0: 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八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兹等景区。
1: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0: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交通计划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 T 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
2: 路修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0: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3: 9月22号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赫亚提·加尔穆哈柏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9月22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

0: 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总部热提吴不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总部热提吴不利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总部热提吴不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总部热提吴不利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都满钦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都满钦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作回应。
1: 记者今天从

0: 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一至八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1: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一至八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亿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随着中秋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2: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能卖7000多块月饼，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2倍多。
3: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1: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白杏、加什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刹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也跑出了销售加速度，快递业务量持续走高。
4: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2: 开通了干果基地绿色通道，采用专业防震防潮包装，当日订单当日来收，及时发出。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出入境航班日均近40架次，出入境人员最高峰时突破6600人次。截至9月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0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60天。
6: 我是在德国读书，因为我是兰州人，直接向西飞到乌鲁木齐，再向西直接飞到德国，这会节省我很多时间。
7: 走新疆的这边的航线很多，整个通关呀、安检呀，服务也非常好，效率也非常高。
8: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两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等18个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出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8.2%，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4万人，同比增长94.9%。
9: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的航站楼变化很大，感觉很便利。现在航班越来越多，选择空间很大。
1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1: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艰难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1: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构建起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制度架构，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2: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0: 江苏省南通市第十二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
1: 在伊宁县榆群翁回族乡突呼其榆斯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宁江麻木提老人问诊查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
2: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1: 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十二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免费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还依托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3: 和本地医生合作开展了多次泌尿外科手术，减少了患者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
4: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1: 进驻3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8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
5: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1: 院士科普边疆行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市启动。在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香以数学漫谈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数学科普课，
6: 既分析了数学的美和乐趣，也同时告诉我们了数学的难度在哪里，他对于数学的学习的一些方法。
7: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首先要明白数学是好玩的，不要因为做题难而被畏惧，要培养孩子克服难题。
1: 院士科普边疆行是我国近年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促进边疆地区科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系列活动。此行袁亚香、孙和平、麻生明3名院士将在3天时间里，先后前往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的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
8: 9月21号，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是我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标志着我国普氏野马保护从引种保活迈入基因优化、种群复壮、可持续野放的全新阶段。
1: 9月21号下午，经过3天长途转运，装载8匹普氏野马的运输车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9: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8匹普氏野马，它们跨越了3800公里，历时3天，正式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可不是搬家，而是回家路。
1: 转运箱开启瞬间，矫健的野马踏土奔跃，重回天山北麓的旷野故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旅。普氏野马是全球唯一野生马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4匹普氏野马，截至目前已累计繁育超过50匹。此次来到新疆的8匹普氏野马为4匹雄马和4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
10: 我们4个小时左右叫观察一次，每12个小时会草喉饮水2次，精神状态都不错了，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兴奋的。
1: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发源地。上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为拯救濒危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地引种，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历经40余年接续守护，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突破1000匹，位居世界第一。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繁育的8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1985年至2005年引进的24匹野马的后代。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为破解物种保护难题，今年8月，新疆喀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共同启动普氏野马返乡计划。8匹返乡野马将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展为期半年的隔离检疫、DNA 基因鉴定和野化适应性训练。
11: 主要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近亲繁殖合适的马匹，半年以后拉到我们中心，组群，主要是参与繁殖。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珍贵的资源。
1: 如今，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构建起国内外引种互补

0: 五多省区防御联动、多地野放存续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组织专家对麦盖提县360亩复播绿豆示范田进行现场取样测产。

0: 养地的一种作物，所以在这种盐碱贫瘠干旱的这样的环境下，对耕地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今天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乐浦湖县开赛。
2: 本次赛事呢，聚焦 U15 年龄段，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加，他们将在此展开为期7天的比赛。
1: 揭幕战上，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5-2战胜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队。
3: 平常我也练球的，山东队的球技也是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努力，好好练球。
4: 以前作为球员的时候，我也来过新疆，也感受到了新疆这种足球的氛围，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都有新疆的球员。
1: 参赛球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以及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北京和喀什当地的球队。比赛将于9月29号结束。
5: 比赛的质量非常高，以赛代练，我觉得对青少年的提高是非常好的。
6: 深耕新媒体赛道多年的浙江小伙徐朝生，双向打通产销渠道，助力新疆好物畅销全国。
7: 大家好，我是徐朝生，来自浙江绍兴，在绍兴经营着一家网红孵化基地。一直以来，新疆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资源深深吸引着我，为此我们已在浙江落地多家新疆农特产品实体店。今年3月，我把浙江成熟的那套主播孵化电商运营模式落地到乌鲁木齐，开启江浙联动的触农新模式。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主要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学子展开公益教学，免费传授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全套实战技能。从今年3月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30多名大学生主播。此次我特意带来了一位在浙江培育的网红主播，让他来新疆沉浸式体验新疆风土物产。
8: 亲眼见到了这些特产，才真切体会到了好食材的底气。我希望通过镜头展示给我的粉丝，让大家都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新疆的特色味蕾。
7: 未来我的发展规划是在新疆会持续孵化培育本土大学生网红团队，在浙江布局新疆农特产品专属实体店，逐步覆盖省内所有县级市，通过双向联动模式，让更多新疆优质好物畅销全国。
9: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21号，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销全国和田站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活动信将内外150多家企业参与，共签约6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35.25亿元。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将持续至10月底。
10: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等地同步举行。除现场培训外，还进行线上直播，累计6.5万人次在线参加。活动上，58个项目获评2026年度自治区优质工程培育典型案例。
1: 9月21号，全国科技情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研讨会为期3天，来自全国的科技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共话科技情报数字转型、产创协同赋能新路径。科技情报是指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的有关科学发展、技术创新、最新动态的有用知识，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知识图谱技术，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1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31%。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1: 全疆首个游新疆平安行主题交管岗亭近日在乌鲁木齐西大桥投用。岗亭将便民服务与城市交通治理融为一体，外立面会有天山区游览地图，方便游客了解景点、住宿以及出行路线，内设交通劝导教育点。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饭后下楼活动，家门口舒展筋骨，这是很多普通人简单的生活向往。如今乌鲁木齐正在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这份向往离大家有多近，我们走进各个小区，听听老百姓真实的期待和感受。
1: 我再能增加一点点就体育设备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美好。
2: 来这里可以跑跑呀，跳跳的，然后身体好多了。
3: 一周花个几天时间，开车去健身房比较浪费我的时间。在我附近小区里边能配置新的健身器材和场地就好了。
4: 出门就可以锻炼，非常方便，是邻里之间就更和谐了嘛。大家伙儿然后出来，你看接触多了，感情就深了嘛。
0: 有人盼场地就近落地，有人感慨器材不够用，也有人已经享受到运动带来的改变，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需求，老百姓对健身已经从休闲选择变成日常刚需。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正是在回应这份民生期盼。可想要实现下楼就能健身，场地、资金两道现实关卡该如何一一闯过？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吉顺路北社区朗天二期建成于2006年，2023户，5461人。几年前居民想锻炼却没地方去，
5: 体育那些锻炼那些器材很少，看到这个社区里面那些孩子经常踢足球啊，打篮球，也

0: 我有场地。
1: 群众诉求摆上桌面，社区和工作队开始挖掘辖区可利用地块，机会就藏在眼前这片闲置空地。社区通过天山区文旅局争取到20万元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可这块空地下方就是地下停车场，改造受客观条件制约，方案几经比选。
2: 如果说我们种植绿地，它在浇水过程中会有渗透以及塌陷的这个风险可能，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方案。后面我们想要么放点滑滑梯供小朋友玩，但是受众群体比较单一，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征求民意等方式，我们最终决定改造为多功能运动场。
1: 2000平方米多功能运动场就此建成，足球场、各类健身器材配套齐全，历时8个月，闲置边角地变身居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3: 以前我们家孩子放学回来，建完作业以后就看电视呀、看手机，真有了这个足球场以后，约他的朋友们出来玩，性格也慢慢就变了，就开朗。
4: 我觉得足球是一件很快乐的运动，我就每天去练它。
1: 一块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依靠政府专项资金圆了居民的健身场地梦。但不是每一个小区都有这样一块可以改造的闲置土地，没有地，没有资金，想要健身出路又在哪儿？同样追求家门口的健身自由，铂金湾小区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子。2024年，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厘清小区长达10年的公共收益，审计之后追回53万余元。
5: 说实话，我们不好意思去问，但是业委会成立之后，我们也在期待着业委会去做这件事情。
6: 电梯广告收了多少钱？室外的像这些路牌的广告收了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业委会要做的工作就把它理清楚，将近1400户所有居民的家底。
1: 这笔全体业主的钱引发两种意见，是分钱落袋为安，每户居民得192元左右，还是拿来改善小区环境？业委会没有简单否决居民诉求，而是约业主座谈，把账算给大家听。
6: 我们就在物业中心的会议室找了这些代表，你今年192块钱发掉，可能你一顿饭都不够，就吃掉了，明年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的小区那时候已经交付了12年的时间。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设施都在老化，对吧？我们的绿化啊都在逐步的退化，我们的下面的那个腐殖土，对吧？营养都在缺失，那这些怎么办？
1: 算清短期分红和长期居住品质这笔账后，业委会提出把钱花在小区健身设施的升级上，翻新篮球场，增补器材，建起小区健身房。
6: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有限的这个公共收益拿出来一部分，让你们实现下楼就健身，就家门口健身？哎，好多业主就反应过来了。
1: 整套方案公示征求意见，资金重点倾斜全民健身项目，灯光篮球场改造完成后，成为居民下班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
6: 就是大部分的钱用到全民健身上面，你看到他们在里面开心的那样子，就是打球啊，什么拉拉队啊，你会由衷的感到叫什么？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1: 健身器材也分批逐步增补到位，今天多一个，下个月多一样，居民看在眼里。
7: 就原来是那个橡胶的地，然后反正是稍微有点滑，因为打了好多年了，地上也有点裂缝。然后今年就进行了翻修，现在就这个场地就很舒服。
8: 最关键的是它所有的公示，因为这小区很多人做工程的，我自己做工程的，它在公示的过程中有些材料的价格我可以看得到的，我能感受到他这是真心实意的在为我们做事。
1: 一边是政府专项资金盘活土地造场地，一边是靠居民自治唤醒公共收益添设施，路径不同，目标一致，把公共资源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健身福利。但场地会磨损，器材会老化，建好只是起点，如何持续管护才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健身器材长期露天放置，风吹日晒，高频使用，损耗损坏在所难免。一旦坏了无人处置，器材就会沦为器材。吉顺路北社区的足球网就是高频消耗品。
2: 我们小朋友比较多，它的利用率也比较好，所以这个磨损程度呢也比较快。我们对于换网工作，我们从来。

0: 不拖，当天第二天我们就帮他落实掉。
1: 社区接速急办，只能解决眼前个案，可全市上万件健身器材散布各个小区，只靠社区人力挨点巡检很难做到全覆盖，隐患怎么及时发现，普通居民能不能参与进来？
2: 你看他进去之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器材报修嘛，
3: 器材报修，
2: 对、啊、包括还有很多什么健身地图呀、晨练、
1: 这套智慧体育乌鲁木齐小程序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搭建，2023年已经全面开放，而今年这套数字化报修渠道在各个社区进一步落地推广。居民发现健身器材松动破损，可以直接拍照一键上报，线上平台和社区现场管护形成联动，实现基层治理线上线下互补。
4: 我和我妈妈不是经常来这边运动嘛，但是发现这个有点松动，就是滚腿的地方，然后我们报修了之后没几天就修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便民来说真的非常好。
1: 后台接单派单，维修人员上门处置，群众从使用者变成了隐患的吹哨人。
0: 他感觉小区是我家，我家的时候就要我自己做主，发现问题也更及时了。
1: 而面对大面积区域性的器材风险，还需要职能部门主动监督发力。收到群众线索之后，检查部门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全域器材排查，
5: 整合汇总，然后分析研判，然后发现这种高风险点位，再逐一的去实地核查，发现这种隐患之后，我们向相关的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并持续的跟进这个整改情况。
1: 但报修平台监督手段终究只是工具，管护的根基离不开普通人的担当付出。
6: 人都要有人付出吧，有人带个头吧，那整个我们的小区都是家人。
7: 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如果太过模糊，相互推诿扯皮，事情到最后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压到实处。政府负责兜底，社区负责日常，居民负责发现，平台负责效率，检查负责底线，这样我们的基层治理才会逐步的精细化。
8: 从没地方去到下楼就能练，从坏了没人管到拍照就有人修，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健身器材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小，其实不小，它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健康。从无到有是民生工程，而从有到优是治理功夫。如果说只管健不管修，再好的器材也逃不过生锈的命运，最终变成一堆器材。别让器材成了器材，当每一件器材都有人建、有人管、有人修，那么15分钟的健身圈才能真正从规划变成老百姓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半径。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夏天好像特别热？
1: 不是感觉特别热，是真的很热。大鹏哥，咱们想象一下哦，几年前我们在家里没怎么用空调，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离不开它了。
0: 夏天热的时候就特别想吹空调，但是呢，吹完空调之后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比如说啊，头晕乏力，还有鼻塞流涕，还有颈椎酸痛，肠胃发凉等等各种问题是接踵而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和我们来聊一聊困扰我们整个夏季的空调病。有请米主任。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
0: 欢迎米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米主任，你看啊，夏天呢吹空调本来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但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呢？这空调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呢？
2: 好像你们搞错了这个问题，它不叫空调病，它只是在长期在空调下待了以后，它可能出现了身体的各种的不舒服啊，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临床表现。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夏天外面的温度是个35度左右，大家从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温度35度，直接进入到就是20多，人体的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冷缩热胀。第二个问题就是个我们一般情况下吹空调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办公室还有车子里面啊，几乎就把那个门和窗户全部关紧的。像这种环境下，我们所谓的有些细菌、病毒，它繁殖的特别明显，容易进入到人的体内，可能导致就是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一个损伤。空调吹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那种特别干燥，这三个因素就可能。就是个长期导致人体的一个不舒服。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一个中医老师说过一句话啊，空调引发的就是夏天的疾病里面特别常见，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热的空气要进到冷空气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就是一旦血管损伤，大家就可以想到啊，不管是你的胃肠道的血管，还呼吸道的血管、脑血管，都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如果你要体质好一点，你的可能适应能力比较强，第二天也许可能你什么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就虚弱，好像对一些东西特别敏感，你都可能第二天你就是可能就反应特别强烈。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空调它会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空调病，它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
2: 第一个，呼吸系统就最常见就是个鼻炎的，它诱发哮喘以及我们上呼吸道的感染。如果它是继续发展的话，可能导致一个是下呼吸道的炎症，就是我们的肺，它不仅仅是黏膜的损伤，它可能给你带来很多感染的可能性。第二个，消化系统大部分都可以导致什么上吐下泻、吃不下饭、饱胀感、胃难受，甚至还有就是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没有这个饥饿感，或者是吃什么就是拉什么。甚至还要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是经常都肚子疼、胃黏膜不舒服，这样情况都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还是刚才已经强调过的骨关节最可怕的。那两个前面那个两个就是个内科系统病变啊，等于就是那种就是个你可以通过药物补液呀，或者是个什么个退烧呀也能解决，包括抗过敏药物也可以能解决。但是关节这块，虽然你今天吃了芬必得，或者你今天已经用了很多次的那种就是个退热药、退热贴啊、热敷的那些药物啊，但是它始终就改善不了。它那种疼我感觉到，我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那种很多蚂蚁啊，或者很多针就是砸到你的膝盖上或者腿上，你使劲在捏，捏也没有用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是个我们怎么办？个体差异不一样，我们的方案就不一样的。看了半天，哪个血管堵了吗？或者是个你这个被虫子咬了吗？或者是

0: 你这两天喝酒了吗？很多问题我们要问呢，到底什么原因你这个肿？然后就是个问了半天，他原来这两天出差，或者这两天就是个在哪个宾馆里面晚上忘了关空调，或者是太热了他不敢关空调，原因导致了这个整个血管的功能的退化。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比较有。第四个就是个那个精神上的问题，空调吹完以后第二天可能就是个浑身都是个不在状态下，工作也是不顺，休息也不好，反正就是个总觉得就是个身体上的哪都不舒服的情况都有。
1: 我想到了我前几天啊，前几天我跟我妈去吃火锅，天气很热，但是我就想吃火锅，然后我们就进到屋内的时候，它的空调是开得很大，吃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是拉肚子，然后就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这也是跟空调有关系吗？
0: 也有可能它的饮食的原因，可能它肠胃的本身就是病因，但是你接触空调以后，也许可能加速你的不舒服。
2: 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0: 是是是。
2: 嗯，那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空调要开多少度比较合适呢？你调多少度？
1: 我肯定是20以下了，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空调开得越大它凉得越快，人也舒服。
0: 26度比较合适，因为你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啊有不要太大的差距，差距太大了就对身体损伤比较大。
2: 夏天我的亲身经历
1: 啊，
2: 晚上是最难熬的，晚上特别闷。
1: 嗯，
2: 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空调开一晚上，然后呢顺带着把被子裹在自己的身上，哎，暖和了，这会儿我身体不会受损了。
1: 嗯，
2: 是这样吗？
0: 你就把那个身子盖住了，但是你的脖子、你的颈部，包括你的腿甚至手都可以在空调下，可能我们的血管肯定就是一个不行的。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的就是空调的一个温度，看你这个房间里面带的是什么样的人，老人、小孩、病人或者是正常人，或者体质怎么样，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调一定的温度，而且就是个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空调给关掉。
2: 像有些人就觉得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就会觉得我这身体特别好，吃嘛嘛香，没有问题，吹一晚上根本没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很多疾病有年轻化的，再说我们的年轻人的熬夜，身体包括说按时不吃饭，甚至还有就是个经常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体质可能就是改变特别大，所以小小的一个空调吹的你也许可能起不来的可能性都有。
1: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使劲
0: 是
1: 吹空调是吗？
2: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很热的时候，
1: 嗯，
2: 特别是正午，特别是大汗淋漓，你看这三个特别，就是我们热到极致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一个方法，就是看到空调，哇，看到亲人一样，会对着空调直接去吹，这时候感觉降温的效果确实很明显。
1: 我们女生就也夏天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逛街啊，逛街的时候一身出汗，然后我们进到有空调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咖啡厅也好，直接泡到那个空调跟前，就是直接吹我们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背部，使劲的吹，当时是感觉是特别舒坦，特别解乏。
0: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刚才我来的时候外面那么热，我进来以后我一进到这个楼里面特别舒服，接触一两次应该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多疾病的它的根儿就在这儿。也许可能你本身就是个家族遗传的原因，或者你的工作环境，或者你的生活习惯本身就这个呼吸道消化道的脏器功能不好的时候，如果你经常接触这种空调，也许可能你的病，你像我妈是60岁得了高血压，也许可能你40岁就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好。
1: 这么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的一些特别舒服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小的习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呢，这个远离空调病我们应该是从小事情入手，从小的习惯入手。那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它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清洗呢？
0: 必须的。一方面就是空调你吹的时间长了以后，空调里面螨虫呀、细菌呀、病原菌都能吹起来，吹到整个房间里面，大家可能就吸收。所以这样情况下，每年根据你的用量，把好好的清洗一下是对的。
1: 我就是在家里或者在车内的时候用空调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就把窗户给关掉。我是不会开窗户的。
0: 你要空调开到2到3个小时以后，适当的把窗户打开通通风，把你房间里面的有些就是个不该有的一些细菌病毒排掉，就是个。
2: 那您看像家里有老人、孩子、孕妇还有这个关节不好的老人，这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
0: 婴儿房间里尽量就不要开，对小孩他的肺呀、肠道也都会损伤的。开的话你就是看你的情况，

0: 房间里面的温度要调好，25-24左右比较好一点。这个老人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而且很多老人就是多病共存。体内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呼吸道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很多疾病，包括骨关节老化，就算没有类风湿，他的骨关节是老化的，有骨质疏松啊什么。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如果是这个房间里面实在不吹空调不行的情况下啊，我们应该就是准备一些毛毯、薄毛衣、毛娃子呀什么的，直接就不能吹到你的皮肤上。你要是一直不吹，太热了也可以容易中暑的呀。
1: 嗯，
0: 所以就是个有措施的同时，你可以吹一些空调。
2: 嗯，
1: 我看您抱着这个小毛毯，这是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盖在膝盖上，
0: 肚子都可以。
1: 嗯，
0: 我看你们男性啊，特别容易把肚子打开，光着膀子睡觉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不行，因为我们肠胃特别害怕冷。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把那个肚皮上，你必须要把它裹上，膝盖上都可以。就家居服啊，就强修的，啊，你要是把这个可以裹到你的腹部上就可以了，或者膝盖上都可以。
1: 如果披到肩上呢？
2: 我觉得也可以吧，不管是你刚刚说的是年轻的男性啊，我觉得年轻的女性也得注意，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圈的可能是有时候是短一点，它是这是个肚子呀，或者是腰这一块露着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披上了。
0: 小孩不要露得太厉害，就时间长了以后对他的这肠道功能不是特别好，包括呼吸道也是。我们经常在儿科看到很多就是个哮喘患者，跳下的儿童，特别夏天的时候，像这种就是个冷空气也可以导致小孩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来源。
1: 那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全身上下哪个部位我们必须要保护好？
0: 关节是肯定的
2: 啊，
0: 呼吸道是肯定的，
2: 嗯，
0: 腹部消化道是个必须的，
2: 嗯，
0: 这个三个位置必须要保护好。空调在整个房间里面就是个散发的一些就是个螨虫、细菌、病毒，通过这个你的鼻黏膜、咽部，甚至还有就下呼吸道，你的肺都可以受损，所以我们这块鼻腔要保护。怎么保护呢？那你是不可能一直戴着口罩，是吧？应该就是时不时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密封的环境下，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你的氧气不够，你吸进去的有害身体的物质，这是。
2: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消化系统这块呢，怎么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肚脐露得太厉害。肠系膜、肠道就是个外界的那种就是个受凉，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个我们喝的吃的特别冰镇的，除了它引发你扁桃体发炎或者是个嗓子不舒服以外，它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这个胃黏膜，胃黏膜的血管都可以受损的。
2: 你看啊，我们身边很多爷爷奶奶他们的想法是特别固执的，就夏天天气再热，然后屋内的温度很闷很热，但是他们就总是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开空调对身体不好，就是绝对不能开。这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绝对不能开吗？还是得看情况。
0: 老人有老人的办法，
2: 啊，
0: 他们喜欢用扇子，我们的土办法，
2: 哦，
0: 是吧？他们经常拿扇子不停地扇着，
2: 来给老人家吹一吹。
0: 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运动，他不得不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就把自己身体覆盖好了以后可以适当的，但是开的前提是他不要直接坐到这是空调吹的房间里面，可以隔壁房间里面坐着，这个一个办法。第二个就是个他可以就是个时不时的就是喝个补茶，然后其次就是个他吹空调以后就发生一些问题，我们要给他告知空调引起的颈椎的、腰椎的病变，还是膝关节的，或者是个肘关节的病变，包括腕关节都会受损的。
1: 那长期吹空调最严重的情况下会给我们关节造成什么样的损伤？
0: 红肿热痛长呀，他走不成路了，关节疼得一晚上睡不着。
1: 嗯，
0: 它可以引起整个就是它的组织、它的血液循环都可以受损的。
1: 所以我们得会吹空调，如果吹的不对，对身体的损伤很大的。
0: 对空调的那种就是享受特别好，但是我建议你要是再这么热，也是不能让空调直接吹你面部或者身况，包括脊背这些都要需要保护的。你可能就离这个空调最起码要2-3米以内的地方。
1: 在封闭的环境里，我们使用空调，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多，这时候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反应呢？
0: 因为我们的氧是就是血液它就是携带的，你现在就是冷空气，你的血液就已经就收缩了，它收缩了以后，它就是缺血的表现。

0: 缺血它就等于缺氧，这个缺氧可以导致你的浑身发软，就是个无力、头晕、眼花，这些都会发生的。就是个我们时不时的啊停顿下来，可以在就是人少一点地方稍微缓一缓。特别是我们就是个健身房里面，也不要求让你时间太长，这个运动准备到整个健身结束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1: 哦，
0: 有些年轻人他就是个一个星期不进两次，但是每次进去以后三个小时出不来，
1: 对，这样一上午都
0: 很容易出现就是个身体的损害的。运动完了以后在那就休息一下十分钟左右，身上的汗稍微吸收以后，你再进去洗澡，这些都是对你的血管的收缩功能有帮助的。不能这边就运动完，这边喝凉水，准备着茶水或者温水，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不用空调肯定不行，但是用的要是正确的用法。
2: 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长期吹空调之后，比如说肩膀发僵、鼻塞、头晕这时候我们有没有不用吃药就能快速缓解的办法呢？
1: 小妙招
0: 因为你这个病是冷引起的，那只能通过热来缓解它的疼痛，它的这个不舒服。
1: 说到热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热敷贴，可以吗？
0: 可以，
1: 我一直在看
2: 吹风机，我就
1: 好奇，难道我们是用这个来治病吗？
0: 可以的，你疼的地方，比方说膝关节疼，你可以吹一吹让热敷。你要是肘关节疼，你包括肩关节啊什么些的疼得厉害，你的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可以让它吹一吹。
2: 身上有寒气了，在夏天吹空调吹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但是有两个细节要注意。第一个，温度控制，
1: 对，
2: 第二个呢，时间控制，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
1: 是还有它的距离，
0: 我们经常要问他呢，哎，你怎么样了？没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肯定你的温度不够嘛。你可以稍微调高一点，或者近一点，他感觉哎太烫了，他不舒服的，马上就给他就是稍微远一点，根据就是个病人的需求来调。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我昨天晚上吹空调，刚好颈椎这一块是有点不舒服。
0: 我来试一下
1: 啊，
0: 你能不能感受到啊？
1: 哦，
0: 怎么样？
1: 可以，我觉得这个温度刚刚好，很舒服，
2: 看着都感觉挺暖和。
1: 哦，对，
0: 平时在家里面也可以用。
1: 我觉得每次我吹头发，吹完之后也可以吹一下。
2: 今天又开发了一个吹风机的新作用。
1: 哦，我觉得现在这个距离是刚刚好，
0: 刚刚好是吧？
2: 吹出来的病，我们把它吹出去。
0: 哎，
1: 哦，这个病有点大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我怎么感觉吹完之后，我这块是轻松了很多了呢？刚才吹的时候是特别舒服，而且体感是特别好，感觉这两边，尤其是脖子这块，感觉是轻松了很多。
2: 暖洋洋的，
1: 对，
0: 肯定呀，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办法。
1: 我觉得这些方法是简单又有实用的，在居家都可以行动起来。
0: 是的，是的，
1: 给自己吹吹，给自己的家人吹吹，然后轻轻松松的就赶走这个空调病。
2: 您今天给我们这个要推荐的代茶饮是什么呢？
0: 其实紫苏和陈皮我们混在一起用，它的效果特别好。我们对有些就是个空调引起的胸闷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人，应该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煮的喝，它就是很快就把你的肠胃功能以及你的胸闷气别就是改善。紫苏3克，在陈皮5克，刚好这边有个5克水开了啊，一天2-3次都可以。根据你的那是个口味你就可以调就行了。生姜和陈皮两个放在一起煮喝，散汗作用特别好。散汗作用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是个空调吹了以后体内全部是个汗气，就这个你喝了以后它可以把体内的汗气它可以就散掉去。就是我们的茶叶有的可能帮你的呼吸道润肺咽部的保护，还有的可能就是对你的关节疼痛有帮助。
1: 第一款是紫苏茶，你看就是已经开始上色了。
0: 是
1: 煮的时间多久呢？
0: 差不多它颜色有了我们就可以喝了。我们这个茶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它改善胸闷和养胃以外，还有它主要是理气作用比较好。我们这个三个功能我们要大家要知晓，大家这个空调吹了以后身体上出现一个就是个消化道的不舒服，或者浑身没有力气，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感觉，可以泡这个茶。
1: 我们尝一尝啊，
2: 来，我们来尝一下啊。
1: 首先这个颜色更像是个绿茶啊，很清爽的，
0: 有点烫。
1: 它的那个香味呢？
2: 这个在我的认知里面，它不像是中药味，它像是秸秆的味道。
1: 对，很清爽的。

0: 感觉、啊
1: 嗯。好，刚才我们品了紫苏茶，嗯、还有一个是生姜陈皮
2: 组合的。
3: 对对，生姜和陈皮也是放在一起煮，它主要是伤寒为主，把体内的湿气完全就是取这个模式。嗯，我们的这个陈皮就5克左右都够了。嗯，但是生姜的量你适可而止行。嗯。要不然我们再放一个。
1: 好，
0: 我们太幸福了。
1: 好的，现在我们就等着他幸福来敲门吧。那先煮着。嗯。那这款茶它有什么作用呢？
3: 它主要是驱寒，它主要是体内的寒气散得比较快。这个。
1: 这款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生姜温中驱寒，它把我们身上寒气能去掉。嗯，
3: 是是是。
0: 那它适合所有人吗？比如说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吗？
3: 可以。哎，可以，但是个我们经常就说的一句话嘛，是，我们生姜不能晚上喝。
1: 让我们来品一品。
0: 嗯，这个香味就比较，
3: 生姜味有了，
0: 苦一点啊，感觉。
1: 闻着陈皮的味儿比较重，但品的时候呢，生姜的味儿比较重。
0: 对，
3: 一开始喝的时候好像两个茶的味道不一，咋没什么区别的感觉？但喝完以后，
0: 就慢慢品的过程中啊，
3: 生姜味有了。嗯。它的陈皮的味儿确实比较浓，是吧？
0: 那尽量是在上午的时间喝，是吧？
1: 睡之前尽量就别喝了，因为睡之前喝什么茶都容易让我们兴奋。
3: 很多人习惯到了晚上喝白开水，不喝茶。再淡的茶他们也不敢喝。
1: 其实正确做法是临睡前白开水也别喝。
0: 我在想，
1: 第二天会水肿。
0: 我在想，我在家里煮完这款茶之后，把这个茶就放到我的保温杯里面，我可以带到办公室喝。
3: 可以啊，
0: 随身携带。
3: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款茶最应该添的是枸杞。
3: 不继续。怎么样，感觉可以吗？
0: 我觉得还好。
3: 其实我刚才喝的过程中，我在那想，我们的茶叶就是特别多，什么绿茶呀、红茶呀，什么好多，这是个我们还有就是个什么蜂蜜呀、什么冰糖，每个人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就是把这些混在一起放都没问题的。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空调病，最主要就是寒气入侵我们身体了，身上太凉太寒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把寒气从身体里驱赶出去。有一种家里很多老人特别喜欢的，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开始追捧的做法，就是泡脚。哎
0: 呀，那就是我每天对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每天工作很累，然后回到家里，我用那些，我先说一下我的秘方啊，我是用生姜，然后艾叶，然后再加一点花椒，弄个药包，然后煮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直接泡到我那个泡脚桶里面。哎呀，泡个脚，敷个面膜，刷个手机，那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刻了。
3: 家里面我觉得这是个比较简易的，而且效果比较快的，容易让你舒服的，就是泡脚。我觉得泡脚特别好。很多人就是欣赏，而且就是认可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吹了空调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是收缩的。本来就是好好的一个血管，循环就是它的循环特别好的，一个碰到冷空气以后它缩小，缩小以后它可能就是个引起就是很多就是脏器的功能的一个就是个受损。所以我们的中药它主要是改善循环的作用，特别是中成药、中草药都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甚至还有我们中成药改善血液循环，把它的凝固的血管，包括它僵掉的血管，就是个通过这种方式让它就是慢慢它活起来，开始运作起来，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个空调没有不行，必须要有。但是首先正确的使用办法你要学会，每次用空调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吹空调的时候你的衣服的穿着，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喝茶，还有就是个保护的每一个环节你要搞好。
0: 我觉得刚才的这些方法是特别实用啊，我觉得。用这些方式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空调引起的这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赶走。
1: 其实说这么多，吹空调注意几点：第一，时长的控制；第二，要通风。
3: 对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身体弱的时候，尽量避免吹空调。
0: 对，
1: 在吹空调的时候还要做好一些防护，比如说盖个毛毯呀、戴个护膝呀，不要一味的对着空调去直吹。
3: 我们要掌握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哪些人能用，什么情况下用。
1: 感谢米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搞懂了空调病的危害和误区，也掌握了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科学吹空调的方法。
0: 票是避暑工具，不是治病源头。真正伤害我们的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希望大家看完这一期。

0: 节目之后呢，改掉不良习惯，科学避暑，健康度夏，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

0: 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0: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1: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0: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1: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

0: 我要找副总司令。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1: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0: 抱歉，陈司令，我。

0: 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竟然是都能打下来的。
1: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0: 没问题，馆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0: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3: 你还不写小说呢？
0: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1: 哎，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0: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4: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学校那么漂亮，来这儿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3: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0: 是吗？啊，
2: 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啊，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1: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0: 你放心，我指定去。
5: 我也去。
0: 注意隐
6: 蔽！其他人给我冲！
7: 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

那么多年，我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

0: 着。
1: 小兔子，不怕了？

0: 这里我只有支持之药，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机，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
0: 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1: 别动！马上就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2: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4: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5: 来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
6: 拿走，
5: 来，哎，每一个
6: 来来来，
5: 叫一声，快，
6: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了鸡蛋，
5: 哇，啥事儿？来来来，
6: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7: 哎，这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5: 啊，对呀，
6: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5: 哎，对，
7: 你去喊，
5: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7: 好，
5: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8: 哎，你们几个多喝点
5: 啊，来，
9: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10: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9: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1: 郑中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9: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10: 嗯，那就好。还好。
9: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10: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9: 嗯，
10: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11: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10: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

0: 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 好，罗荣桓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

0: 建筑解目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文莱，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6: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您上车，
4: 请，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1: 好。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
2: 谢谢爸爸。
0: 好，走。来来

0: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1: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2: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1: 知道就知道吧。今人是耳听天命。
0: 是司令。
1: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2: 好。
3: 报告，
0: 进来。
3: 总司令，秘书长。
1: 出什么事儿？
3: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

0: 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谭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0: 谢谢，坐。这位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
1: 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
0: 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他找回来。

0: 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0: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要的时候，我就是副东局。
1: 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2: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1: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3: 一天就做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4: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5: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

0: 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土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这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6: 哇，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

0: 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哎，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5: 哎，真是没想到哈，对象太丰盛了吧？
6: 对，没事，
7: 多吃一点。
5: 肥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5: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4: 好，
8: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是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0: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

0: 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老抓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来，一块大的。
2: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6: 谢谢谢谢。
5: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6: 塞！看看，
5: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6: 尽管吃，
5: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6: 怎么样，味道？哇，
5: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6: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5: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嗯。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在家里突然来。

0: 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嗯。
1: 哎，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2: 没事，
3: 哇，
2: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5: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6: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6: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高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1: 您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3: 今天变得年轻了。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不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
1: 事后重新登记审查。
0: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3: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2: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

0: 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3: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4: 我也要回南京，
5: 我也回南京。
6: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蒋系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7: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8: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7: 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9: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7: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0: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7: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1: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0: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他没事儿。哦，那就好。冬菊啊，最近呢？

0: 三的三，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啊。为什么就败了呢？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先。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1: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3: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了。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4: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5: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4: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枪于这中山陵之下，
5: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
4: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

0: 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一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
1: 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0: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2: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3: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
1: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都高兴高兴。
0: 是啊，主席。
4: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1: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3: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5: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1: 好啊，
2: 走吧，
1: 咱们走了。
5: 好，
1: 走吧。
6: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看来啊，我们胜利了。嗯，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委委会与犯人在受到纠正，必须宣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的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

0: 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

0: 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

0: 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

0: 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共守一方风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会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के व्यवहार जो है नहायत लेर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जिसका
0: हे 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

0: 剧中。
1: 小爹，
2: 瞅你，
1: 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扎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就这个吹，今儿咋这么早啊？
1: 今儿大日子，晚了可不行。走，
0: 早去早回，别总让我惦记着。
1: 哎，这吃药咋还不见好啊？
0: 听说四道桥来了个郎中，治病有一手，我打算今儿就陪爹去瞅瞅。
1: 扯，没骡子你咋陪他去啊？
0: 就不能拉车啊？
1: 那有这么说吗？你别瞎闹腾啊！等我杀完猪回来呀，咱俩一块陪爹去。

0: 干啥呢？
1: 干啥滚着他呀？
2: 不是要祭龙王吗？

们，今天是咱们柳林镇的大日子，自尧舜帝并于七月初十捏成了柳林镇以来，已经好几千年了，龙王爷就是咱们的祖宗。今天咱们拜祭龙王祖宗，祈求龙王爷保佑我柳林镇风调雨顺。

0: 大侄子，哎，又劳你了。
1: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
0: 哎，你杀的猪啊，不叫不闹，龙王祖宗高兴嘞。
1: 是，这样啊，这猪也有福气。
0: 上酒，喝了它，杀杀兴气。
1: 哎，

0: 了吧？
1: 你就是庄一松。
2: 来，
0: 杀猪啊！
1: 我们八爷想见你，走。
0: 八爷，他要杀猪啊？
1: 哎，你他娘的这么多废话，赶紧跟我走。
0: 后半晌不杀猪，这是规矩。想杀猪的话，明日一早庄营的找我。
3: 现眼的玩意儿，我的大名你听说过吧？正八经，
0: 没听说过。
3: 那是你耳朵聋。今儿啊，让你瞅见了啊！我就是正八经八爷。
0: 八爷，扒皮的扒呀！
3: 他娘的！

0: 跑啊！
1: 饶命！
2: 我为啥？
1: 啥为啥？
2: 为啥劫道？
0: 哎呀，没劫道啊！
2: 那你这是干啥呢？
0: 你是别人给了八爷钱，专门来找你的。
2: 谁的钱？
0: 几个杀猪的，镇上城关的鹏哥的，武家寨的王大头，还有二道桥的那个陈老三。
2: 胡说是不是？
0: 没胡说。你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没有猪杀，所以他们就找了八爷。
2: 他们几个人在哪呢？
0: 镇上，太行酒家等着听信任的。饶命！
2: 滚！
3: 哎，这八爷他咋还不来啊？这也不知咋样了。
4: 客官，您的茶。
3: 我说老蔡，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儿？
5: 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咋的后悔啊？
6: 哎，我说彭干的，咱能挑事儿，咱就能扛事儿，对吧？庄继宗这小子确实欠收拾，就他爹还能给咱留个口饭吃。
3: 哎，我不是怕事儿，我是说八爷他下手没个轻重啊，这万一
5: 这八爷是个啥人？他姓庄的不是不清楚，你今儿给他十个胆，谅他也不敢动手。
6: 庄继宗，
2: 宗爷，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0: 知道。不知道。
1: 是八爷。不，正八经。
2: 正八经怎么了？
0: 正八经堂。你都知道了。我们几个吃着猪油蒙了心，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我们对不住您呢，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们真找正八经了是吗？小二，
3: 来，
2: 上菜。今天我请客。
4: 好嘞，客官，您点什么？
2: 好物件只管上，我要请哥几个吃饭。
0: 哎，别呀、啊，这哪能让你请？
5: 要请也得我们请。
0: 对呀、啊，别呀、啊，这哪能让您请？
5: 哎，不是，
2: 哎，不是，哎，什么不是啊？啊，
0: 季松，您就别臊我们了，您大人大量，您就放过我们吧。对，您把我们放了。
2: 跟你们说啊，你们找正八金了，对吧？你们跟正八金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5: 是，
2: 只要一见着我，你们心里边就发怵，就哆嗦，对不对？
0: 对。
5: 您是老大，
2: 告诉你们，就凭这一句话，我今天就得请你们吃饭。小二，上来。
3: 好嘞。
0: 您坐着。
6: 你好点了吗？
7: 哎呀，好多了。这季松咋还不回来
6: 啊？您甭急，兴许啊，主家留下喝酒了。
7: 那当然不敢。俺杀猪的有规矩，不能在主家吃饭，不能在外边过夜。
6: 哎，这不能在外面过夜，我听季宗说过，是怕猪的魂儿给缠上。可这为啥不能在主家吃饭呢？
7: 你琢磨呀，主家才杀的猪，留你吃饭，这桌上能不见肉馅吗？你杀的猪能吃啊？咱不吃自个儿杀那猪的肉。
6: 季宗。
8: 回来了，
6: 咋这么晚呢？
8: 哎，儿子，
6: 就爹你那儿屋里睡觉呢。
8: 爹，回来了。嗯，哎，今儿咋样啊？今儿您清省点没有？
7: 清省多了。啊。
8: 哎，回来了。
6: 啊。
8: 哎，特地给你买的，拿了做衣裳。
6: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裳啊？净瞎花钱。
8: 我呀，我得让别人瞅着。瞅着我这媳妇儿炸眼，
7: 季哥，哎，咋这么晚才回来？出啥事儿啊？
8: 啊，没出啥事。
6: 季宗，洗手。
8: 哎，换了，还讲究啥呀？
6: 不洗不让吃。
7: 洗去。
8: 哎，对了，爹，明儿个呀，我带你去四道桥看看病去啊。
7: 去过了。
8: 啥时候去的？
7: 今儿啊。
8: 石亮，咋回事啊？临走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
7: 玉松，我跟你说，石亮可是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
6: 爹，您甭说了。
8: 不是，这家伙说的还算不算了？我还能不能做主啊？
6: 没说不让你做主，我是觉得爹这病也不能再拖了。再说我年纪轻轻的，拉个车咋的了嘛？
8: 反正以后啊，有啥事你跟我商量商量，别自个儿拉车再出去了。
7: 你小子还有完没完啊？
8: 这不是心疼的吗？
7: 混响。
6: 爹，您自个儿子还不知道。季宗，说完没？说完去酒家拿酒，我呀再给你们炒个鸡子去。
7: 哎，石榴，甭糟蹋鸡子了，给我孙子留着。
6: 今儿是七月初十，我给你们添个下酒菜。
7: 哼，那得喝点，
8: 喝点，
7: 喝点。
8: 我拿酒去。
7: 哎。

0: 孩子，一醒就哭。
1: 孩子不哭叫孩子吗？来来来，爷爷抱抱，
2: 爷爷抱抱。哎呦哎呦哎呦，
0: 给你们拿鸡仔去。哎，
2: 哭哭不哭，大孙子，嘿，你瞧咱这孙子长得，嗯，像你。
3: 小花，来，爹喂口酒喝来，
1: 滚蛋。
3: 你想呛死他？我跟他闹着玩呢吗？
1: 有这么跟孩子闹玩的？
0: 你别管他，
3: 不不不不不，
0: 您吃您的，盘子给我。
1: 哎哎哎，再找你娘去。哎。

0: 哎呀，
1: 哎，爹，哎，你儿子我呀，今天被他们封为老大了。
2: 啥老大？
1: 杀猪的老大呀？
2: 扯，自个儿封的吧？
1: 咋是自个儿封的呀？王大头、鹏哥的，还有陈老蔡，他们都说，杀猪这行里边我是老大。
2: 咋回事啊？

0: 哎，
1: 季总，哎，季总，啊，季总，啊，我可找着你了。
0: 好啊，
1: 上回正八街吃了你的亏，他把气儿啊都撒在我们几个头上了，对不？啊，他带着一大帮人找到家眷，啊，非逼着每个人拿出20块大洋，说给他治病。你说啊，我们上哪儿去弄这20块大洋去啊？
0: 他现在人在哪儿了？
1: 太行酒家后着呢吗？
0: 王大头和陈老蔡都在求他，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要不你就跟他说一声，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他们在出什么差错？你就是我干儿子，听见没有？啊
1: 啊！行行行，是你干儿子啊！
0: 知道干儿子什么意思吗？啊，
2: 知道知道，记住了，知道。哎呀！
0: 啊啊！怎么，金？记着我说的话啊！做人呐，得积德。
3: 是啊，积德，一定积德啊！
2: 对，
3: 你坐坐。
4: 季聪，这要不是你，我们几大家子就活不过今天了。
0: 是啊，这大老爷们儿把书柜又跪下了，
4: 谢谢你。
0: 哎，你起来，起来，起来，
4: 谢谢，
0: 快点，起来。
4: 大哥，你真仗义。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 少奶奶，
1: 竟然！
0: 少奶奶，快起来！

0: 刚才那都是日本兵。
1: 就是东北那群日本兵啊。跑这儿干啥来了？
0: 来祸害咱们。
1: 啊？
0: 刚才那马车就是被他们进入。
1: 那找他们评理去啊。
2: 他们跟咱不是一个种，他们不说理。
0: 大哥。
1: 啊。
0: 多谢你。
1: 嗨，谢啥？
3: 季总，哎，骡子，
4: 左杠，
1: 这咋弄的？
4: 这马鞭子抽的，他们说你这骡子挡道了。
1: 去，
3: 去。
0: 哎，这位大哥，你叫个啥呀？我咋谢你啊？两位大哥，刚才那位大哥叫什么呀？
3: 庄继宗。

0: 这是皇军的告示，好好瞅瞅。哎，
1: 反了你们！大哥别挑皇军，
2: 陈耀祖，
3: 别人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陈家窑陈默寻的小儿子吗？你爹这辈子没把牌匾讹了去，你也休想！
4: 他是陈家窑的人，甭拿装饰唬人。明明就是来抢牌匾的。
2: 陈耀祖。
0: 回去告诉你爹，牌匾就挂在这儿，讹是讹不去的，拿小鬼子说事也白搭。有能耐硬抢啊！我们庄家营子一百多号人等着你呢。
5: 对，
0: 我们打了一仗不过瘾，今天我们重干一仗。你们他娘的活腻了是吧？我告诉你们。
2: 这不是陈家窑跟你们庄家营子过不去，这是大日本皇军。
0: 哎，
2: 两国教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金宗，放了他，把盒子炮给他。要想活着回去，你们。
6: 赶紧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快把庄稼秧子给灭了。
1: 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
0: 走吧，
1: 散了吧。
2: 哎，都别走。既然大家伙都在，就省得我一家一户的下帖子了。7月28，我儿子过百天，到时候都得来啊。
0: 没事啊，
3: 记住啊，你家的忧心大，可别。

0: 大叔、大婶、老少爷们，虽然我庄稼宗呢是捡来的，但是我呢在庄稼祠堂已经认了亲了，所以说呢，我儿子也就是庄稼营子的人。今天呢，我让大家伙看看我儿子，我也让我儿子来看看大家伙，来认认亲。
1: 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眉清目秀，五官无瑕呀。

0: 如此可造，如此可造啊！就这面相，在大清殿间，那定能出入翰林院呐！哎呀，你给孩子取个名吧。好啊，今天百日，但是乙卯兔年4月18号生的，对吧？
1: 是。
0: 那他这一辈呢，是青字辈，叫清风怎么样？
2: 酒来，等我回来，我喝死你！拿酒来，坐坐坐坐坐，吃点吃点吃点，来来来来来，等着我，马小，等着去。我喝，非得给你喝的，爬着回去不可。哎呀，装清风。
3: 马小，你要闹啊！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时钟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

0: 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

0: 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

0: 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

0: 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4: 有人接你吗？
5: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4: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5: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4: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的。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6: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4: 嗯，
6: 妈妈拜拜。
4: 拜拜。
5: 妈，你又偷吃了？
4: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4: 胃有火，就一点点。
5: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4: 不行哦，
6: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6: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6: 我就要吃奶糖。
4: 来，真乖。
6: 奶糖，
4: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5: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我来了啊！
1: 金，
0: 小马甲，你跟我斗是吧？
2: 动くなと伝えろ。
3: 乡亲们，太君说了不要动。
0: 马小，别跟我闹了，给我开开。
4: 今天是我孙子过百日，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伝えろ。これは八郎との密航だ。皆殺しだ。
3: 太君说了，你们庄家营的四通八路，通通该死。
4: 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从来没私通过八路九路的。
2: 岂有所有呗？哎，
3: 陈家族，陈家族，
5: 来了来了。太君，
6: 陈家族，你真把小鬼子给带来了。
5: 太君，就是他，就是他撕了红军的告示，还骂红军是混蛋，说红军是畜生。刘反应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
6: 陈教授，你胡说八道。
5: 太君，他们早就过街马路了，而且留八路军在这养伤，还送了八路军几大车粮食的。
6: 陈教授，你上良心呐。
7: 陈教授，我操你妈！
2: 谁带路客？
5: 开枪啊！
2: 打呀！
5: 皇军都发火了。
3: 陈教授，太君在这儿，轮不着你发号施令。
5: 是，人民反映官，您倒是跟太君说呀，他们确实是四通八路，我的消息是大大的准确。
6: 陈耀祖，这大言不是人，我赶紧

爷爷死了。

0: おい、今すぐあのガキを撃ち殺せ。
1: バカ、行きます。私は行きます。

折腾了几辈子，终于归了正主。来，走。

0: 少爷不在，昨儿刚回来，今儿就走了。我要去柳林镇了吧？走，那人要命！
1: 跟我说，
0: 陈默举住哪屋？
1: 哪屋？
2: 哎不不，啊！老爷，赶子来了。

0: 烧死你，你知道吗？
1: 哎，别开枪！
0: 好，
1: 都让开！别开枪！都让开！这伟爷指头才不开呢！都听他的，把枪放下！
2: 爹，
1: 把枪放下！
3: 这位爷是哪个山头的？
4: 咱们有话好说，
5: 有话好说。
6: 大爷的山头是庄稼营子。
1: 啊？不是说整个庄稼营子都给灭了吗？你倒是人还是鬼啊？
6: 觉得呢？
1: 不，大爷啊！各位神明啊，我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么大的孽呀、啊！我是再也不敢了。我给你们烧纸，金银财宝全烧。我有钱，我给你们烧真钱。你们在阴间也能用啊！
6: 纸你一定要多烧点，留着给你自己用。
1: 爹、啊。

0: 关系，你怎么回来的？啊，
1: 我叫李占奎，我是回家班的班主，大伙叫我百变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杂耍为生，不是百变班的。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当然，
0: 你想要骗我是吧？啊！
1: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他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
2: 二蛋，你翻过来看。
1: 这是啥？我真是来帮你，而且是我救了你。
0: 那这是什么？啊，
3: 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包袱，真是我的包袱。
0: 你来偷东西的是吧？
1: 陈老财家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谁都可以拿。
0: 把东西给放回去。
1: 凭什么？
0: 把你放回去。
3: 我不放。
1: 我告诉你，你报你的仇，我抢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0: 活该你今天倒霉，我是来报仇的，我不能背一个图财害命的罪名。
1: 你得了吧。黑着，黑乎乎的，谁看得见？
0: 我看得见。
1: 你不是要报仇吗？你跟陈老财有什么仇我不知道，但是仇已经报了。咱们把人也杀了，拿了钱财，你说这仇报得多好？
0: 我觉得不好，没这么报仇的。
1: 有什么不好？哎，自打你进陈家门，我一看你就是个好样，我心里就敬佩你这样的好样。这么着，这钱财，这样，咱兄弟俩对半平。
0: 告诉你啊，你少唬我。
1: 我不唬你，
0: 松开。
1: 真的，
0: 松开。
1: 你拿一半去。呀！
0: 我是来报仇的，啊，不是来抢银子的。这东西啊，我不稀罕。哟，
1: 那可是一大笔钱财啊！英雄还是傻瓜蛋儿？
4: 報告いたします。
5: 入れ。
4: はい。報告終わりました。通してください。
5: 表面。
4: はい。八龍宮養鶏機隊は榴林地庄稼营子一帯に出発しました。11日並びに遊撃隊を演習した記者は全部で殺しました245人です。我が子に一人もいません。大結果化を待っていました。報奨を獲得、いくつかの堤防を振り分けます。
5: よし、これが証拠だ。
4: はい。

0: 赶紧走吧。
1: 张景宗， 你去我家躲躲吧。
0: 赶紧走吧。
1: 哎，咱赶快回去吧。
2: 小二，赶快关门歇业。哎，
3: 快快快！
4: 哎，关门了，我饭还没吃完呢。
2: 你呀，这刚杀了日本人，这说话马上日本人就到了。我说你赶快走吧。
4: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我饭没吃完了，我上哪儿去啊？
3: 您还吃啊？
2: 这个吃饭要紧呢，还是逃命要紧呢？我们这店小，担当不起。
1: 张继宗，张继宗，你怎么还不走啊？想找死啊？
4: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们赶紧走吧，别到时候我连累你们。我是早就不想活了。
1: 你孩子，别动不动就是个死，听听劝，赶紧走吧。
4: 哎呀，你们也听听劝，你赶紧走吧。

0: 啊，别在这儿待着了。
1: 你不走啊？你不走我也不走。你是为了我杀了鬼子，你想死是吧？那我陪你一起死啊！
2: 哎呦，哎，鬼子来了！快快快，从后面走，从后面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这是哪儿？
1: 这我家呀，先进去躲躲，等消停了再说。
0: 行啊，我不去。
1: 哎，为啥呀？
0: 不是，我要去了，那不是把你们给连累了吗？
1: 是我连累了你。
0: 那我也不去。
1: 站住！我请你到家里杀猪。
0: 杀猪？就是不杀，现在也没工夫。
1: 哎，你是杀猪的吗？我听说杀猪有规矩啊，不能挑三拣四，甭管是杀人家，有请就得去。
0: 这，
3: 快进来吧。
0: 不是。
1: 走啊！
0: 哎，哎，那个，不是，猪呢？哎
3: 呀，你咋真来杀猪呢？
0: 是我知道了。哎，要是不杀猪的话，我走了。我真的不能连累你们呀。
3: 少奶奶，
1: 七婶，带他去猪圈。
3: 啊，真要杀呀？咱那猪还小呢，要留到过年才。
1: 甭让他连累了咱呢。
0: 哎，你这。
3: 那就过来吧。
0: 不是，
1: 去呀。

0: 些是为了我好，咱这猪实在是不好。
1: 这是猪吗？
0: 是。
1: 你是杀猪的吗？
0: 是。
1: 那就杀，工钱少不了一。接着把锅架出来，烧上水，让他杀。去呀、啊。你是我请他来的，把猪杀了，分成块，骨头剔出，收拾不好不能走啊。
0: 这猪他，
1: 明儿是我们家死鬼的忌日，杀头猪给他上坟。
2: Hit it!

0: 累半天了，喝点水吧。
1: 我不渴。臭这么多汗，还能不渴啊？
2: 少奶奶，你没见着，济宗杀猪啊，可利索了。我跟猪啊是亲戚。
1: 啥？
2: 我说我跟猪啊是亲戚。
1: 七婶，你听他说话还真好玩哎。
2: 真的是亲戚，没有他的话，我们杀猪的没饭吃。
1: 这话倒也是。
2: 那要是亲戚，也是冤家对头。我跟猪不是冤家对头，我跟日本鬼才是对头。一辈子冤家对头，我跟他没完。
1: 咋了？伤着了？
2: 没事。今儿杀猪啊，心不静。
1: 你跟我到后头，我给你拿点药去。
2: 没事。 没那么金贵。
1: 不行，你要是犯了脓，止住就保不住了。
2: 说了没事，没那么金贵。行了，这肉也分得差不多了，就这样了。
1: 哎，天也不早了，歇一宿再。

0: 不能在这儿过夜。
1: 为啥？
0: 杀猪的不能在主家过夜，这是规矩。
1: 这是啥规矩啊？
0: 真的是规矩，免得被这猪的魂给缠上。
1: 你不是跟猪是亲戚吗？咋会被他的魂缠上？
0: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我爹传下的规矩，这不能破。
1: 那你杀了小鬼子咋不赶紧走？就不怕被他们的魂缠上？
0: 日本鬼啊，他不是猪，更不是人，他们是鬼，鬼是没魂的。
1: 倒也是啊，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小鬼子。
0: 鬼，他们连鬼子都不是。
1: 他们到底咋了你了？你咋跟小鬼子玩命了？
0: 甭问了，我不想说。
1: 那工钱咋算啊？
0: 小哥平常啊，这猪下水给我，我带走了。可是现在你给我了，我也没地儿搁。
1: 咋了？没家了？
0: 没了。
1: 那你去啥地方？
0: 我有地儿。
1: 那好吧，那你喝点茶，吃点点心，我去后面给你拿工钱。

0: 家里没零钱了。
1: 那算了，我不要了。
0: 那我哪过意得去啊？要不这么着，我请你吃顿晚饭抵工钱，咋样？
1: 我说了，我不要了。
0: 咋了？我家饭有毒药啊？
1: 我没那意思。这不能在主家吃饭，这是规矩。
0: 规矩也是人定的，就这么着了。七婶。
2: 哎。哎，啥事儿啊？
0: 准备晚饭，季宗吃过饭再走。
2: 哦。
1: 你们家有酒吗？
0: 有啊，还是我们家死鬼留下的。你想喝点？
1: 想喝点，这酒啊，越硬越好。
0: 行啊，跟我到后院，自个儿挑。嗯，
1: 哎，对了，我今儿杀的这肉啊，可不能往桌上上，这是规矩。还有啊，
0: 还有不能在主家过夜，这也是规矩，不能被猪的魂缠上。
1: 对。
0: 走吧。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小的金童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童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好。

0: 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

0: 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

0: 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倒上。
1: 夜华，
0: 你一个人喝酒有啥劲儿啊？倒上。我要告你，喝好好像我叫你。

0: 就是小喝点酒啊，这种事情喝点酒不顺的，你还是小伙子气吗？哎呀，把他生死搞到气，你这话听着新鲜。哪有人生自个儿气的？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自己没本事，连自个儿的家我都照顾不好。
0: 我瞅着你本事挺大的，汽水也说了，他见过杀猪讲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利落的。
1: 这倒是，要论杀猪，能比过我的，还没生出来呢。
0: 我看这酒量能比过你的也没几个，还别光喝，来，吃点菜。这酒啊，没比过，但是杀猪，我肯定是老大。你这个杀猪的手艺是祖传的。
1: 祖传，我爹啊，叫我杀猪。我爹，庄二爷，也是杀猪。我爹就把手艺传给我，我呢，比我爹还有名。我爹啊，从小就带着我。
2: 带着我，杀人的，又娘养没娘教的东西！哎呀呀呀！我今晚剁了你！

0: 小兔崽子，你干啥呢？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各走一边，你走吧，我给你让道。
1: 我不想走，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还挺硬啊。好好，你歇着，我走。走。小兔崽子，你要干啥？
1: 你管不着。
0: 小子，你不懂，我那是为你好，知道吧？你要拿刀伤了人，那还了得？
1: 你欺负人！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1: 你打我！
0: 你还咬我来呢！
1: 你先打我的！
0: 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那是救你。
1: 用不着。
0: 好好好好，用不着，你待着吧啊，我走。
1: 你不是好汉。
0: 我是不是好汉？我就一杀猪的。
1: 程咬金也是杀猪的，人家也是好汉。
0: 程咬金。

0: 你小子是不是听书听多了？你赶紧给我闪开！
1: 不闪开，还挺拧。
0: 过了桥我就到家了，你再跟着我，我放狗咬你！
2: 走。

0: 你快把他放下！你咋进来的？凭什么进来的？
1: 你打我！嘿，你还粘上我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滚蛋！
2: 不能白打，谁打了我就得管着。
0: 这些小兔崽子，想讹钱是吧？对了，你要饭的都会这招，可你也不看看你大爷我是谁？你想讹我，门儿都没有！
1: 你滚不滚？
2: 滚！
0: 你看那啥，小兔崽子，我整不了你这功夫呢！啊！哎呀，哎呀，小兔崽，你咬我，我他妈！行了行了行了，来，拿上钱，走人！
1: 不要。
0: 那你想要啥？
1: 跟你杀猪。
0: 啥？ 跟你杀猪？你谁家的孩子？你爹是谁啊？你家住哪儿啊？山那边。山那边？就是山那边，山那边。那你叫啥呀？我问你叫啥名儿？
1: 没名。
0: 没名。 你这没名没分的，我咋收你啊？
1: 你给我取个名。
0: 我给你取名，小子，你不懂。我这杀猪的手艺不传外人，还是走。
1: 我不是外人。
0: 你咋不是外人呢？我没儿没女没亲戚，你还能给我？
1: 我给你当儿子。
0: 你是啥？
1: 爹，爹！
0: 我这还没应承呢。我应承了，你不应承，我就不起。爹，哎呀呀，甭甭他娘的叫了！哎呀，哎，就我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哎呀，行，这小子够拧，对我这脾气。哎呀，我这撞了二一把年纪了，白捡一儿子，嘿。
1: 再叫声爹，爹！
0: 哎，爹！哎，爹！我以后孝敬你，要吃的先紧着你吃。哎呀，好小子啊，你不知道，跟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要饭了。
1: 对，我跟爹杀猪。
0: 那你说说，为啥非动杀猪啊？
1: 杀猪有肉吃。
0: 这傻小子，就知道吃，饿住馋痨来了吧？等着。 爹给你做饭去，
1: 我去抱柴火。
0: 哎，好小子。

0: 元宗第38代，景行庄开泰分宗第26代孙庄维岳有子入籍，给祖宗叩首，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庄维岳子庄继宗入籍。
1: 来，当一下，当一下，当一下。
2: 陈默举
3: 是，
2: 走，看看去。
4: 这陈家窑还没完呢，想把永乐帝的牌匾夺去，没门！
5: 没门！
4: 藏起来！

0: 这儿就剩贺，这雨还真下下来了。爹，人咋都走了？那么
1: 陈家窑来人了吗？陈家窑是谁呀？陈家窑不是人，是村子。
0: 哎呦，这说来话可长。你在宗祠里瞧见那块匾了吗？瞧见了。那明明是永乐帝。 亲笔御赐给咱庄家祖宗，这陈家窑非说是他们的。
1: 为啥？
0: 这以前啊，庄家跟陈家是一家，都姓李。后来这清兵打进来了，为了不遭殃，就从北京逃出来了。亲兄弟俩改成俩姓，一个姓庄，一个姓陈。哎呀，为了这块糟木头，打了好几辈子，不知死了多少人。
1: 又来干仗了，
0: 没干起来，撵跑了。小子，明儿到了学堂，得听先生的话啊，多认几个字儿。
1: 我不去学堂。
0: 那哪行呢？在咱庄内营子，但凡是姓庄的男人，都得念几年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1: 我就不去学堂。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杀猪。
0: 这孩子。 你杀猪急啥呀？你是我儿子，还怕没猪杀？切！你还小，得先上学堂，起码得认上三五百个字儿。
1: 就不去学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小兔崽子，赶紧睡觉，明儿上学呢。

0: 咋样？
1: 上焦邪热，地火攻心，再加上外感风寒，邪气郁结。
2: 要紧吗？
1: 开上几副药，吃着看吧。

0: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起啊？赶紧起来，喝口粥上学去。
1: 不去。
0: 咋了？
2: 病了。
1: 我不想去学堂，我想跟你杀猪。
0: 爹不跟你说了，你杀猪急啥呀？我收你当儿子，这祖传的手艺早晚得传给你，你得先认字儿，好歹咱们跟族长大爷嘀咕交代不是？
1: 就想跟你杀猪。
0: 不行。
1: 你这上了不到半年学，认的字还塞不满猪嘴巴呢。你得，
0: 我现在就跟你杀猪。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我非得把你，没办法。行，赶紧滚起来，穿上衣服，上这屋来。没长耳朵啊，赶紧穿衣服，上这屋来。
1: 爹，我。
0: 你是我爹呀。

0: 你跪下，不是冲我跪，是冲咱祖师爷跪。磕头，叫你磕头，磕仨响头。
1: 我祖宗就依你，学杀猪，啊！
2: 爹，你真答应了。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咱杀猪的在江湖上也算一行当，是行当就有规矩。这规矩是咱祖师爷张飞定下的。你听好了，这一，咱杀猪可不能欺负猪，更不能低看了它。你想想啊。
1: 它是咱的饭碗，叫咱人前人后能抬起头来，有口饱饭，填饱肚皮，嘴上还能沾点荤腥，多亏这猪，知不？
2: 知道。
1: 这二，谁家杀猪得头天说好，为啥呢？主家得把猪喂饱了，让猪当个饱死鬼，不能饿着上钩，知道吧？这三，要了下水。 就不能再找主家要钱，一头猪不能要两样，这便宜咱不能沾。四，甭管多远，只要是杀了猪，就不能在主家过夜，多晚都得走，不能被猪的魂给缠上，知道了？这五，咱这行离不了刀，对刀得敬，除了杀猪，不能随便把刀亮出来，伤了人可不行，这些都记下了。
0: 记下了。你好好瞧瞧这刀，这把刀，这是你老祖祖爷爷传下来的，哪一辈我都说不清了。就知咱祖上，自打永乐年间，就给宫廷御膳房里杀猪，这刀还是戚继光送到宫里的。
1: 戚继光，听着，戚继光从倭鬼子手里夺了这刀，送到宫里，后来万历皇上亲自把这刀赏给了你老祖祖爷爷，一辈传一辈，这可是咱庄家的传家宝。有这刀在，咱庄家的手艺就绝不了。爹，你有儿了，绝不了。
3: 这刀老了，不能使，只能好好供着。知道？知道。我知道。祖宗。十六。十六，十六，你没死啊？
2: 我不是石榴，我是杏花。
3: 这啥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做了多少天呢？醉了。你没醉，
2: 你就是睡了两天半。自从我儿子过完百天之后，我就再也没合过眼。啥？你有儿子了？ 啥意思？

0: 几天没合眼了，还喝这么多酒，怨不得郎中说我病不轻了。
1: 我病了？
0: 感情这几天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你都喝了六副药了。

0: 季总，你心里有啥不痛快就跟我说，说出来心里痛快点。
1: 你真的疯了？
0: 哎，你要干啥呀？
1: 我得走啊。
0: 你老实待着，你现在稍微好点了，想吃点啥呀？
1: 我要喝粥。
0: 哎呀，你前两天不能吃干的，光给你喂粥了，想点别的。
1: 就想喝粥。
0: 那行，你躺着，我去跟七婶吃一声。季总啊，把药喝。

0: 球带哪个碗里面？
1: 这个。
0: 哪个？
2: 这个。
0: 啊，这个。好，
3: 这个
0: 我翻开了啊，在哪儿呢？
4: 怎么没有？
3: 没了。
0: 在哪儿？
5: 这个。
0: 到底是这个是这个？
5: 这个。
0: 好，没有。啊，
6: 是不是？
7: 走了，起来，快起来，走开，快走。
8: 我叫百变鬼，是变魔术的，怎么样？太君，我变个给你看看。
0: 来，您看啊，三个碗是空的，是吧？啊，这有个球啊。看着啊，走，太君，您说那个球在哪个碗里？
8: 这个，太君说定了，眼睛看清楚。
0: 没有。这样吧，太君，我再变个绝活给太君球球。
9: 太君的表在这儿呢。看好了啊，
0: 我放在这个碗里，
9: 请太君看仔细了，
0: 看仔细了，扣，看着啊，
8: 走，
0: 行，一二三，看，太君，您说这表在哪个碗里？
7: 结果，
0: 没有。
7: 那就这个，
0: 那你，
7: 这个，你
9: 别着急呀，太君，您的表自然是您的啊，在太君自己的兜里。摸。
0: 这样吧，太君，
9: 我百变魁。今儿给太君啊，变一个传家的戏法。

0: 就是你，
1: 兄弟，赶紧走！
0: 不是，
1: 赶紧走！
0: 跟他们俩跟了半天了，我
1: 跟了，赶紧走！
2: 老板，
3: 哎，二位来了，吃点啥？
2: 有什么好吃的，只管上。
3: 客官，咱们这儿盖好赊账。
2: 你说的是钱是吧？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这是五个鬼，你才杀两个，你有啥可牛的？
2: 那镇上的鬼都你杀了
0: 啊？咋了？
2: 你看这儿啊，我杀了鬼之后，我也向你学，把那扣子摘下来，我交给你。
0: 你杀的鬼交给我干什么？
2: 怎么了？你杀我杀不都一样？
0: 不一样。
3: 菜来了。
2: 啊，好好好。哎，怎么没酒啊？
3: 有啊，烧刀的、高粱、白闷倒驴都有。
2: 嗯，
3: 您喝点啥？
2: 你喝什么酒？
0: 我喝。
3: 哟，
2: 哪有爷们不喝酒呢？
0: 我不喝。
2: 妈，不喝就不喝。那行，来，给我来碗醋。
3: 啥？
2: 山西老陈醋，明白吗？
3: 哎，
2: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儿。
0: 团长，
2: 我叫什么名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
0: 庄继宗。
2: 庄继宗，哪个村的？
3: 醋来了。
2: 哎，老雷，
3: 来呀。
2: 哎，继宗兄弟，这样，你把水端进去。你以水代酒，我以醋代酒，咱哥俩有缘，喝一碗。
0: 什么？以醋代酒？
2: 嗯。
0: 你算个啥男人？
2: 你不是不会喝酒吗？那这样，你喝醋，我喝水，咱俩换碗，喝大碗的。
0: 干了，干了。
2: 这醋啊。还是挺刺的，
0: 反正啊，我也吃你了，也喝你了，就当你给我赔个不是啊！赶紧吃吧，吃完我就走。
2: 干嘛？哎，我碍你什么事儿呢？你那么嫌弃我？
0: 你想我赢事儿？
2: 啥赢事儿？
0: 你想我杀鬼？
2: 啥？杀鬼成了你的营生？是啊，这年头除了杀鬼还能干啥营生？你要杀多少鬼子？杀到啥时候？
0: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バカ野郎、共産党が目の前に来てるのだ。貴様らは何一つ情報がない。陳耀祖
5: 陳大将もふるさとに帰ります。
4: 何？
5: 父と妹は殺されます。彼の家も焼きました。
4: 伝えろ、すぐに戻れと。
5: はい。
4: いいか、できる限り捕らえ。拷問だ、必ず剥がせるんだ。
5: はい、はい。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

0: 方，我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0: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

0: 我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

0: 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服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

家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共守一方风云。
1: 高家看上的东西，
2: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省内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4: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1: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有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十。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
2: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1: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
3: 刚刚在这里办了这个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1: 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兹等景区。
4: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1: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交通计划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T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

0: 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县、塔什库尔干县和克州阿克陶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
1: 楼修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兔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0: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户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2: 记者昨天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0: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1至8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亿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随着中秋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3: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能卖7000多块月饼，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2倍多。
4: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白杏、加什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刹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也跑出了销售加速度，快递业务量持续走高。
5: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3: 开通了干果基地绿色通道，采用专业防震防潮包装，当日订单当日来收，及时发出。
6: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出入境航班日均近40架次，出入境人员最高峰时突破6600人次。截至9月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0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60天。
7: 我是在德国读书，因为我是兰州人，直接向西飞到乌鲁木齐，再向西直接飞到德国，这会节省我很多时间。
8: 走新疆的这边的航线很多，整个通关呀、安检呀，服务也非常好，效率也非常高。
9: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两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等18个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出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8.2%，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4万人，同比增长94.9%。
10: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的航站楼变化很大，感觉很便利。现在航班越来越多，选择空间很大。
2: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1: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艰难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0: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

0: 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构建起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制度架构，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2: 江苏省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
0: 在伊宁县榆群翁回族乡托夫齐榆斯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麻木提老人问诊查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
3: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0: 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免费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还依托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4: 和本地医生合作开展了多次泌尿外科手术，减少了患者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
5: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0: 进驻3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8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
6: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2: 克拉玛依市是全疆首个获评第7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级市，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让废弃水洼变身候鸟家园，蓝天碧水成为城市常态。
0: 金秋时节，克拉玛依南郊古海生态公园生机盎然，白鹭、赤麻鸭、红嘴鸥等候鸟翩跹起舞，是当地一处热门观鸟地。
7: 克拉玛依因为水多了，后来的鸟特别多，像天鹅、鹈鹕，更绝的是这两年啊，咱们的白头鹰尾鸭也在咱们这个湿地繁衍生息了。
0: 2014年起，克拉玛依市建成日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至1级 A 排放标准，以再生中水补给古海片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珍稀水鸟开始栖息于此，其中不少在此安家繁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前绿地面积约13万亩，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3项核心园林绿化指标分别达到44.74%、44.25%、15.19平方米，均保持较高水平。
8: 干净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市还聚焦工业废弃治理，精准治污减排，进行一起一策靶向治理。今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独山子石化，投入2700万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全域监测系统，为区域大气治理再添科技利器。
9: 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2: 9月21号，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是我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标志着我国普氏野马保护从引种保活迈入基因优化、种群复壮、可持续野放的全新阶段。
0: 9月21号下午，经过3天长途转运，装载8匹普氏野马的运输车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10: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8匹普氏野马，它们跨越了3800公里，历时3天，正式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可不是搬家，而是回家路。
0: 转运箱开启瞬间，矫健的野马踏土奔月，重回天山北麓的旷野故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旅。 普氏野马是全球唯一野生马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四匹普氏野马，截至目前已累计繁育超过50匹。此次来到新疆的8匹普氏野马为4匹雄马和4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
11: 我们4个小时左右就要观察一次，每12个小时会抽喉饮水2次，精神状态都不错了，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兴奋的。
0: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发源地，上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为拯救濒危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地引种，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历经40余年接续守护，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突破1000匹，位居世界第一。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繁育的8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1985年至2005年引进的24匹野马的后代。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为破解物种保护难题，今年8月，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共同启动普氏野马返乡计划。8匹返乡野马将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展为期半年的隔离检疫、DNA 基因鉴定和野化适应性训练。
12: 主要是为了，这个一定程度上解决近亲繁殖合适的马匹，半年以后拿到我们中心，组群，主要是参与繁殖，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珍贵的资源。
0: 如今，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构建起国内外引种互补、多省区繁育联动、多地野放存续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13: 9月21号，数智融合产创赋能，让高质量情报服务成为新质生产力。全国科技情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研讨会为期3天，来自全国的科技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共话科技情报数智转型、产创协同赋能新路径。科技情报是指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的有关科学发展、技术创新、最新动态的有用知识，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知识图谱技术，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人才强区战略，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布局，科技创新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次研讨会在将举办，既是对新疆科技情报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新疆对标全国先进经验、深化跨区域科创合作、完善数字化情报服务体系搭建了重要平台。
14: 实际上我们和新疆还是合作比较多的，下一步我们可以加强这点一些资源的互补、技术优势的一些互补，推动科技创新。
2: 昨天，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乐浦湖县开赛。
15: 本次赛事呢，聚焦 U15 年龄段，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加，他们将在此展开为期7天的比赛。
0: 揭幕战上，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5-2战胜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队。
16: 平常我也练球的，山东队的球技也是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努力，好好练球。
17: 以前作为球员的时候，我也来过新疆，也感受到了新疆这种足球的氛围，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都有新疆的球员。
0: 参赛球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以及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北京和喀什当地的球队。比赛将于9月29号结束。
18: 比赛的质量非常高，以赛代练，我觉得对青少年的提高是非常好的。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温馨出行，乌鲁木齐站提前统筹部署，全面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客运专项保障模式。
13: 记者在乌鲁木齐站候车室看到，为行动不便旅客准备的轮椅、担架等便民设施整齐地摆放在工作间，服务台还增补了应急药品、针线盒等便民物资。
19: 针对双节加开恢复列车多、客流集中的特点，车站启用了3+1的作业组织模式，安排我们科室的人员下沉到一线呢，帮助我们帮岗驻守。同时呢，我们也组织青年志愿者驻守出站口啊、重点旅客的服务专区啊，为旅客提供一些中转的引导和自助设备操作的协助，还有检票的问询呢等便民服务。
13: 车站依托12306大数据精准分析客流走势，动态优化客运组织方案，畅通线上线下购票出行渠道，全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2: 准备赏胡杨的游客注意了，新疆气候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新疆胡杨林观赏期预测，我区胡杨林将陆续进入黄叶期和最佳观赏期。
13: 预测显示，北疆东疆胡杨林9月下旬进入黄叶时期。

0: 九月下旬末进入较佳观赏期，十月上旬中期至十月下旬前期为最佳观赏期。南疆胡杨林十月上旬进入黄叶始期，十月中旬进入较佳观赏期，十月中旬后期至十一月上旬为最佳观赏期。气象部门提醒，胡杨观赏期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大，建议游客及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景区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9月21号，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销全国和田站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活动近疆内外150多家企业参与，共签约6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35.25亿元。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将持续至10月底。全疆首个游新疆平安行主题交管岗亭近日在乌鲁木齐西大桥投用。岗亭将便民服务与城市交通治理融为一体，外立面会有天山区游览地图，方便游客了解景点、住宿以及出行路线，内设交通劝导教育点。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 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

0: 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

0: 线，复活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口的黑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1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4: 这精彩的事还能怎么交代？
15: 你他妈出卖我！
1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

0: 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1: 一大早就去了。
0: 他去我咋不知道？
1: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0: 不对。

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尸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

0: 娇儿，娇儿，
1: 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传武？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0: 娇儿，他们在山里山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2: 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1: 当年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啊！
0: 伤你心了是吧？
1: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他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1: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
2: 二掌柜，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垛子，你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啊。
1: 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

0: 干啥去？
1: 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我去。
0: 不去自己去。
1: 我走了啊。
0: 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儿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你收拾好了？行，我走了啊。父老妻子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2: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的。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3: 稳当点儿，
0: 爹。
1: 嗯，
0: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4: 哦，他又要抢先。
0: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了。
4: 啊，你呀，这个。
5: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多大点事儿啊？
6: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5: 啊。他叫啥？
6: 朱传杰。
5: 朱传杰，不要他命。
6: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5: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7: 好嘞
6: 好嘞，
7: 明白了。
2: 大爹，你快醒醒！俺妈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呐。
7: 你咋不做点吉利呢？
2: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
7: 别瞎寻思了，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2: 俺这哪睡得着啊？
7: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2: 哎呀，吓死我了！
7: 没事儿。

0: 跟我，赶紧走吧。
1: 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永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1: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啊，
2: 有
0: 绑了，拉出去毙了。
3: 大掌柜的，不，二掌柜一回吧。啊，
4: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5: 二掌柜，这是阿龙山的有功之臣
6: 啊。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啊。
1: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0: 照规矩办。
1: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

0: 己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哎，
3: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老板娘，
2: 这咋了？
0: 你啊，
2: 三儿，三儿，算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这边，这边走，爹，
3: 传奇，
4: 传奇，
3: 传奇，
4: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5: 俺家栓子这梦不好了，三儿啊！
4: 罗爷，到底咋回事？
6: 我这一辈子万没趟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县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儿。胡子投喂谁是朱潭街，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丢。
5: 爹，你过来看看船家这是怎么了呀？
4: 船家，船家，这光有抽气儿没有进气儿。
5: 船家，
7: 娘，
4: 你给我站稳了。
8: 船家，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接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9: 好，是得让他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8: 就是，
5: 罪过，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菩萨慈悲。
10: 把药拿来。哎，
4: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10: 救救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刺客？
0: 爹呀，你这单枪匹马，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他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1: 咽了下这口气。
2: 三姐醒了，
0: 三儿啊！哎呀，是嫩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

阿爹，你可以歇歇啊，这一宿熬的。

0: 对，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呢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4: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
5: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的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
4: 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你让他说。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5: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4: 没有。
5: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6: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觉得轻快点了？娘，娘，潘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7: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呦呦呦呦！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还死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崴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6: 爹，谢谢人家。<笑>谢谢潘五爷。啊，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 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脸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 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你都得看透了，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

0: 呢。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
2: 哦，对了，
0: 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是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3: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1: 好，好，太好。接着吧。

0: 你带着娘去把孩子们叫来。
1: 五爷，哎，五爷，哎哎，五爷，哎，姓朱的咋样了？
2: 按说他该整点吃。是，这要是再跟咱任何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0: 走，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3: 好，
0: 走走走。你们都看到了吧？
4: 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章程吧。咱搬走吧，爹。
0: 咱就扶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扶就扶吧。
5: 爹，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3: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6: 就是这儿，就是说你们韭菜那家，嗯，这家老掌柜啊，可人一个，看看。这咋没人呢？
7: 二位，二位，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6: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7: 哎，哎，你不是那个？
6: 嗨嗨嗨，是俺。
7: 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摊啥事儿了？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请请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来呀，来来来，爹，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
8: 你是？
7: 咋，不认识俺了？
8: 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坐。请。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
9: 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
8: 惹不起，咱们躲得起。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唉，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9: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取了，
8: 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9: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 都给俄国人和衙门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7: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9: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0: 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
1: 哦不，叔，
0: 今后
1: 俺就管你叫叔，
0: 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2: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
0: 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实话告诉你，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叔，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2: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0: 叔，你信俺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凶你们家了？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0: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1: 是隔壁老潘家，
2: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0: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老四，别那么多。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撂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3: 咱去看那个朱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1: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3: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4: 弟弟，大宝先生都说啥了啊？
5: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啊，不用咱们惦记。哎呦，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啊，我学会了打枪、刺杀。
4: 哎，会打枪了，
5: 身体也壮实多了。哎，爹，您放心吧，嘿嘿，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4: 哎，
5: 这孩子
4: 又报仇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5: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4: 开始啥了？
5: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
6: 要点什么呀？
3: 给俺拿两坛子酒
6: 啊！
3: 好
6: 嘞好嘞，啊。
7: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那儿盯着呢，还在里面。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3: 你们几个去后边。
8: 是。
3: 你们几个去那边。
8: 是是。
7: 拿好啊！
1: 走了，老板。
7: 哎，好好。你小子。
1: 老板。
7: 啊？
1: 有后门吗？
7: 有啊，
4: 这儿呢。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面好像有人。
7: 留在这里别动。
1: 掌柜的，

0: 二当家，二当家，您可别无理难听，您还是回屋里来。对，
1: 你想憋死我呀？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对，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您。
1: 二当家，您还……
3: 二掌柜的，
1: 二掌柜的。
2: 二掌柜，不好出事了！大掌柜被条子抓起来了。二当家呢？这时候马爪了？没主意了？还看着我不？去，把我马牵来。
1: 哎，二掌柜你……
2: 老四，你照看家，我去救我当家的。
1: 外行，外行也敢截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小的们有勇无谋，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请您开恩。
4: 来，您慢点，
1: 您慢点，您的鞭子。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使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括号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5: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 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6: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呀，
7: 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6: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桑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组传配料秘方，加。

0: 煮老汤，断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8: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竹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味本。五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6: 哇，各位，

0: 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你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5: 真是没想到啊，你这人太丰盛了吧。
6: 对，
7: 是吧，
8: 多吃一点。
5: 肥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5: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4: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

0: 年的历史了。
1: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4: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0: 对，
4: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6: 谢谢谢谢。
5: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6: 看看，
5: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6: 尽管吃，尽管吃，
5: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6: 怎么样味道？哇，
5: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6: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卤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5: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过

0: 穿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3: 对，没事，
4: 多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获导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手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1: 嗯，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获导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死文敏，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饭，这一刀刀。

0: 们已经吃惯你家这口了，你咋就不干了呢？
1: 你馆子不开了，那不把我们给甩了？
2: 不是不开了，是实在开不下去了。
3: 不是开不下去了吧？啊，是要做缩头乌龟是吧？
4: 缩头乌龟就缩头乌龟吧。咱离开这条街，不受这窝囊气了。哎呀，
3: 你这是窝囊！
5: 哎，过去是多大英雄啊，现在是窝囊废了，我都替你脸红。哎
4: 呀，兄弟，别提当年的事儿。啥大英雄啊，你这一说我都脸红。我现在就想过安稳的日子。
6: 老掌柜的，这条街上就咱们几家山东人还挺着，本想靠你沾点福气，你这一走咱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4: 闯关东就是闯，这儿不行咱到别处去，哪儿能活我就到哪儿去。
3: 哎，这闯关东咱靠的就是这个闯劲儿。哎，你现在这个闯劲儿没了，你到哪儿都好不了。
1: 就是嘛，
3: 就是。
4: 你说的也许对，可是我这一大家子人呢，我不能拿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闯啊。啊，你就是说出大天了我也得走。我回放牛沟去啊，老老实实的当个庄稼人。
3: 走吧走吧，走了披红的还有挂绿的，我就不信了，哎，咱们山东人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嘿，哼。
7: 哎呦，兄弟你也来了，来吧。兄弟啊，我听说你要走啊。
4: 对，老大，回去帮你娘收拾收拾。
7: 哎，这身子骨都利索了，
4: 好利索了。多亏你那姜糖片儿。
7: 哎呀，你走了，这条街上我又少了个好兄弟，怪冷清的。这么着。你给我上盆牛肉，来壶好酒，就算是老哥哥给你送行了。
4: 小孩儿，
8: 哎，
4: 拿壶酒，拿盘酱牛肉。
8: 哎，知道了，等一下。
7: 兄弟啊，八岁我就跟着我爹闯关东，你知道那时候我最想吃的是啥吗？
4: 啥呀？
7: 酱牛肉。尤其是你们朱家铺子的这种酱牛肉，你知道我最爱吃酱牛肉的啥？

0: 地方。
1: 啥地方？
0: 金头巴脑。这个金头巴脑啊，是最有嚼头啊，翻过来嚼，覆过来嚼，直到把那金头巴脑的滋味全都咂摸净了，别提多舒服了。
1: 那你是不喜欢顺丝顺溜的酱牛肉了？
0: 那一口咬下去，棉花套子似的，没劲。
1: 老哥，以后我得跟你学啊，专挑那金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0: 你那牙口还行吗？
1: 我就是用牙床子嚼，也要把牛肉嚼烂了。
0: 你就不怕把那牙床子割坏了？
1: 那我就连牙床子一块咽下去了。

0: 爹，回来了。
1: 三娘，别收拾了，咱不走了。
2: 啊？怎么又不走了呢？
1: 不走了。
2: 不，爹，有个热河人看着咱们家铺面了，出那价还可以，那咱还卖不？
1: 不卖了。全，把他们都叫来。
2: 不是，爹，
1: 全都叫来。全。
2: 哎。
3: 他爹呀，这说的好好的，咋又不走了？
1: 从明天起，我也要专挑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吃。
3: 哎呀，啥筋头巴脑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
1: 筋头巴脑的牛肉你不知道啊？啊？
2: 来，快点，哥，咋了？
4: 爹，人都来齐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3: 你爹呀，想一出是一出，这玩意要不走了？
5: 不走了？
6: 这本来就不该走嘛。
7: 筋头巴脑的酱牛肉肯定有嚼头，老潘家不光在咱家人头上拉粑粑，他拉完了粑粑还得让咱说他拉的粑粑香，他娘的，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是那煮不烂的死牛筋，从今天开始谁也别跟我说走字儿，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和老潘家较着劲的斗，斗他个飞沙走石，斗他个翻江倒海。咱们老朱家永远在这条街上安营扎寨，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8: 哟，坏了。
9: 哎，干嘛去？
8: 我都给学校提交辞呈了，我得去要回来啊。
1: 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拖家带口的不容易，磨个啥呀？
1: 是啊，我们这一寻思呀，你说这另找地儿吧，它也麻烦。再说呢，你说上哪儿啊？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就在这儿待下去。
2: 对，待在这儿。
1: 来，各位慢慢吃啊！来，再加盘酱牛肉，算我的。
2: 好好好，谢谢。喝喝喝，
3: 来，牛掌柜。
4: 听你劝，不走了。天底下顺气儿的地方不多呀，能躲哪儿去啊？就在这儿挺着，爱咋地咋地。
5: 这就对了，啊，就不理这姓潘的通窝子。
6: 您看着我没有？被他家整成什么熊样了？
5: 我就不走啊，我就在这看着他是怎么垮的。哼，
4: 给刘掌柜上盘酱牛肉。
5: 哎，嗯，哎，掌柜，酱牛肉就算了，牙不好嚼不动，
4: 那也得嗦了嗦了味儿，嗯，啊。来，吃，金头巴脑的酱牛肉有嚼头，哏劲儿。
7: 你说这老朱家咋又不走了呢？
8: 这不就想和咱较劲儿吗？是吧，五爷？五爷，您还想吃点啥？

0: 菜，我让后厨再去做去。我想吃酱牛肉，可你家做的没有人家做的好吃。也是，
1: 你说他家那个酱牛肉是咋整的？他不走，哼，不走好啊。我还可以吃到他家那筋头巴脑的酱牛肉。
2: 爹
3: 娘。
4: 哎呀，传武啊！
5: 武啊，你回来了。
4: 咋跟一阵风似的，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啊？
3: 爹，俺这次回来就给你带两瓶酒，你留着喝。
4: 爹还缺酒啊？
5: 我啊，没给你媳妇带点啥？
3: 娘，俺哪有时间上街买东西？
5: 这孩子天！
4: 传武啊，这回回来能待两天
3: 啊？能待两天，
4: 就待两天，
3: 就待两天。
5: 你们爷俩聊啊。
3: 哎，
4: 传武，哎，拿来个酒杯。
3: 哎，哎呀。
6: 秀儿，
5: 哎呀，你还有个锦外没弄呢。
7: 娘，你看做好了，漂亮不？
5: 好看，好看。哎，你想的那个活兽回来了。
7: 传武回来了，在哪儿呢？
5: 哎呀，跟你爹说话呢。哎，你麻溜的啊，把被褥铺上，再把这兜兜换上啊。娘这就去撵他过来啊。

0: 那我回屋了啊！
1: 真是越老越不明白事儿。他陪你，谁陪秀儿？

0: 睡了。
1: 啊，有点不舒坦。
0: 哪儿不舒坦？
1: 这儿。
0: 心口疼，是啥东西没吃好吗？
1: 好看吗？
0: 你穿的是啥呀？
1: 是肚兜，给你们男人看的肚兜。穿我，睡吧。

0: 你喝了点儿，中午咱们该要个孩子了。哦，那你就疼阿姨吧呗。行，你不身体不舒服吗？没有，俺没不舒服。
1: 俺那是骗你呢，就想让你疼疼俺。
0: 秀儿，俺跟你说实话，你别难受了。俺和仙儿姐在水厂子走三年前开始，俺对女人就死心了。
1: 俺是女人。俺也是女人，俺哪儿不好？说，俺哪儿不好？
0: 秀儿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什么？你说。
0: 是
1: 什么？
0: 是俺没那份心情了。

0: 秀儿，俺说的是实话，你别哭啊。秀儿，
1: 你骗人，你撒谎，心里一直没忘了那个馅儿，你的馅儿姐。
0: 睡不睡？
1: 睡怎么样？不睡又怎么样？反正你也不想跟俺睡在一铺炕上。
2: 看什么呢？
3: 有动静。
2: 哎呀，传武回来了，我刚在院里看见他了。
3: 传武回来了？
2: 嗯。
3: 那他是进秀的房间了吗？
2: 你这话说的，他不进秀的房间，进咱房间呢？
3: 去，没正经。
2: 行行行，赶紧睡啊。

0: 传武，
1: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1: 走，去俺那儿。
0: 哎呀，
1: 咋了？
0: 没事儿，下山的时候有点急，从马上摔下来了。

0: 上次搬走以后，沈香香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她是有点生气，可是我了解她，她不会把我打呀。
0: 她为什么消失？
1: 她是为了找你才下山的。
2: 上次那事儿之后，他还有点不甘心呗。
3: 你这两天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0: 哪儿也不许去。明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老哥哥
1: 怎么样，腰好了没有啊？
0: 腰好了。
1: 多少斤呢？
0: 42斤。
2: 啊，算您40，内称30，
1: 70，还是老价格。
0: 还是老价格，今天这鱼好着呢。
3: 待会儿钱给你。
0: 啊，说好啊。
1: 行，你把鱼装一下，我们吃口饭去啊。
0: 好嘞。
1: 啊。
4: 我们三人，赵永昌、
5: 冯二铁、
6: 刘根儿，
4: 从今日起永结金兰，不是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条命，三人亲兄弟，愿效桃园三结义，刀山火海不变心，诸位誓言，天打五雷轰。

0: 两位用点什么？
1: 哎呀，
0: 这个新鲜的鱼啊！
1: 来了你们江边，当然要吃这江里的鱼了啊！
0: 好嘞，里边请，里边请。
1: 哎，来两条啊！
0: 好。
2: 连长，
3: 连长，
2: 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
3: 啊，那大伙儿该干啥干啥吧，继续擦枪吧。
2: 高班长，
3: 到。
2: 从今天开始，刘哥不在你们班了。
3: 啊？哎，连长，你要让俺上哪儿？
2: 当兵的少问这问的，赶走。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俺，给俺当勤务兵。
3: 哎，连长，你不是说得半年吗？这才
2: 咋的？不乐意？
3: 连长，俺乐意。
2: 这两天白天你去俺家，替俺照顾俺的一个姐姐。
3: 是。
2: 一定要照顾好她。
3: 是。姐姐。
2: 你笑啥？
3: 连长，是啥姐姐？
2: 小兔崽子，别下心思。
3: 是，不下心思。
1: 掌柜的，
0: 哎，
1: 再来条鱼。
0: 好嘞。

0: 哟，吃光了
1: 啊、
0: 哦，香吧？
1: 好吃。哎，掌柜的，
2: 哎，你这鱼怎么炖的呀？
0: 啊，就那么炖呗，先搁点油，再搁点盐，撒点葱花、生姜什么的，劈点柴火棒子往灶坑里一塞，千菇的豆腐，万菇的鱼，就那么菇的呗，两碗半用啊。
1: 不会吧？啊，
0: 再撒点个花椒啦、大料什么的，两碗半用啊。
1: 好。
2: 上海，赶紧吃完顾客车，把咱买的鱼都给拉回去啊！
3: 你们回去了？
2: 我得琢磨琢磨他这个鱼。
3: 嗯，好嘞，我先回去，掌柜的。
1: 嗯。
4: 姐，你慢点。

0: 刘哥，
1: 哎，
0: 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过来，来，陪姐唠会儿嗑。去，搬个凳子过来坐啊。
1: 哎。
0: 坐呀。你们连长把我托付给你，看来他对你挺好的。
1: 我当兵时间不长，跟我们连长也没唠过嗑，不过我得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
0: 你们连长他好吗？
1: 好倒是挺好，就是有点怪。
0: 怪？咋个怪法？
1: 我还是听老兵说的，他们说别看连长家里有媳妇儿，其实他日子过得比光棍还苦呢。
0: 为啥这么说呀？
1: 听老兵说连长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跟他媳妇儿也不那个。

0: 小孩牙子，你懂个啥？有没有那事儿你知道啊？
1: 真的？要不我们连着怎么到现在还能没有孩子？其实也不是他媳妇儿什么不好，就是他心里老想着一个人，放不下，别人就进不了他的心。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听说是他的一个姐姐，俩人可好了，可不知咋的，就是走不到一块儿。我想，也许是缘分没到吧。
0: 个小人还挺能白活。
1: 其实我不咋的爱说话，在家我娘总说我是个闷葫芦，可不知道咋的，跟你我就爱说了。我去换水。姐，连长心里的那个姐姐就是你吧？
0: 去，胡说，俺打你啊！
2: 好吃吧？
3: 嗯，好吃。
2: 是不是
3: 净
2: 出来了吧？
3: 哎呀，这没有酒啊，配不了你这么好吃的鱼。哎，我说掌柜的，
2: 哎，
3: 为了今天能吃着你这么好吃的炖鱼啊，兄弟，我敬你呗。来来来，
2: 这哪好，这哪好。哎呀，这有什么的，烟酒不分家嘛，对不对？
3: 哎呀，我看你也是个敞亮人儿。你说这一个人喝酒啊，喝的那是闷酒。
2: 是，
3: 你要没啥事儿，陪兄弟我喝一杯。
2: 这可不行，这个。
3: 哎，这两个人喝酒喝的才是朋友酒，是交心酒嘛，对不对？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
2: 来坐下。哎呦，您太客气了，
3: 这有什么客气的？
2: 谢谢。
3: 虽然说啊，这是在你们家的
4: 酒鬼，见了酒就像见了你亲爹似的。
2: 来来来来来，哎，媳妇。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来给你支壶去，我呀陪这个兄弟喝两壶，
3: 嗯，
2: 给我拿个盅去啊。
3: 哎，对了，嫂子，那个就手再盛条鱼啊。
4: 好嘞。
2: 哎，再拿捆大葱来，然后一碟子酱给我啊，就行。来，兄弟。怎么样？
5: 行啊，你小子。都混上小香了啊，
2: 那当然了。连长让我给他当勤务兵。
6: 是吗？
2: 嗯，
6: 这好啊，勤务兵，勤务兵，一年半载准得升。
2: 升啥呀？升大窗吧。
5: 哎，
2: 嗯，
5: 不过得提醒你啊，这整天跟着当官的，你可得机灵点
2: 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6: 好好干，等你将来出息了，这还没好记个官。
2: 哎，二哥，你可别说这话，也许我还得借你们的光呢。哎，对了，二哥，这是我的小钱，你把它邮回家给大爷买药。
6: 不行不行，三弟，这哪我哪能要你的钱呢？
2: 你就拿着吧，我就一个人，没有用钱的地方。
6: 不行，
2: 二哥。
5: 行了，二弟，你就拿着吧啊，都是自家兄弟，这还让啥呀？
2: 就是。兄弟，来，
6: 啊，
2: 再喝一盅，
6: 干，
2: 干。哎呀，兄弟，你这鱼都吃了几条了呀？
6: 好吃，
2: 好吃吧？
6: 好吃。
2: 我是天天吃，顿顿吃，都吃腻了。还是这大葱好。白酒就大葱，一盅顶两盅啊。
6: 俺爹说一根葱立一冬。那也不如鱼好吃。
2: 好吃
3: 鱼好吃。哎，嗯，老汤炖的，
2: 明白人。哎，就是老汤炖的。
6: 我就爱吃这口，在家我也炖，在瞎炖。今天我才知道啥是真正的炖鱼，
2: 好吃，真好。兄弟， 你只知。

0: 其一，不知其二。我这鱼里边放了两位山草呢。
1: 啥山草？不可能，那玩意儿满山遍野都是。
0: 是满山遍野都是，可就是没人知道呀。人说不知道即无败，知道的全他妈扯淡。
2: 媳妇儿，再来两壶酒，咱哥俩再喝两壶啊。
3: 还喝呀？都十多壶了。
2: 咋的了？没酒了？
4: 没了。
2: 不可能，
4: 不可能，
2: 松花江的水都干了，我们家的酒也干不了。
4: 干不了。
2: 媳妇儿，我和这兄弟今天投缘啊。
4: 投缘。
2: 今天啊，咱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4: 一醉方休。
3: 喝吧喝吧，我可没功夫。
2: 别磨叽，兄弟。来，缘分啊。
5: 二八的俏佳人，哎，俩人一个呀，哎，美的徐小子，因我一心，我不愿。还出来走一夜道。

0: 是这疼吗？
1: 嗯，
2: 传武啊，这以后跟秀好好过日子啊，把咱当年那些情谊都给忘了吧，人得信命。
0: 我就不信命，命是啥？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命是俺自己的，俺就信俺自己。
3: 行了，你早点上，好好睡。
4: 我今天啊跟你睡。
3: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这个臭酒啊。
4: 哎呀，
5: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6: 嗨，大家好。
3: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7: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6: 哇哦，谢谢谢谢，
3: 欢迎您的到来，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3: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6: 哇，是什么呀？
3: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7: 牛掌来喽！
3: 哇哦！
6: 哇，这看起来也太……

0: 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3: 牛蹄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都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

0: 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

0: 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1: 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好时候。
0: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

0: 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代了，也养200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2: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共守一方风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今天啊跟你睡。
1: 呀，去去去，喝多少酒啊你啊，醉的臭酒啊。
0: 哎呀，
1: 干嘛去了啊？
0: 逛窑子。哼，
1: 给你十个胆儿。
0: 我今儿又学了一道新菜。
1: 啥菜？
0: 炖鱼，可好吃了、啊。哎，我想要加上咱们山东大酱更好吃。我不知道叫啥，你给我取一个啊。
1: 嗯，我在王府里头啊吃过炖鱼。叫富贵有余，
0: 那咱就叫富富有余。哎，我还是你聪明，我记性。
1: 哎呀，行了行了，跟你说，再这么喝，我就不让你上床。快睡吧，快睡吧，啊。

0: 我今天去了不少地方，也找了不少管事的，他们都说镇三江是在案的要犯，好不容易抓住，谁敢放？
1: 那大当家的就没救了吗？
0: 俺不知道。
1: 传武，
0: 我就奇怪，他镇三江不在山里好好待着，下山干啥？
1: 传武，你得救他呀！这些年要不是大当家的护着，兴许我早就烂死臭死在窑子里了。你说他要是出什么事儿，这往后我一个人可怎么熬啊？
0: 我再试试吧。

0: 我看看，
1: 来来来，
0: 哎呦，来让爷爷抱抱，哎呦，
1: 轻点，
0: 哎呀，你瞧这小子，
1: 嗯，
0: 虎头虎脑的，是咱潘家的种。
1: 哎，孩子过百日的事儿张罗的咋样了？
0: 都妥了，酒席定了，戏班子我也请了。哎，老大啊。哎，拿着。哎呀，老大，
2: 爹
0: 啊，孩子过百天，给老朱爹下帖子了吗？
3: 咱们家的喜庆事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1: 哎呀，就是，不是亲不是友的，让人家给你随份子。
0: 我就是让他随份子。去，打发人，给老朱家下帖子，就说我请他看戏。
3: 不是，
0: 去，快去。去呀、啊！

0: 我怕你给你送请帖来吧，这哪是请帖啊，这不是下战书吗？啊，让我给他随份子，要咬我这金条巴脑袋，还得说过瘾。
1: 那咱不去不就得了？
0: 不去？为啥不去？我去会会他。
2: 行了，
3: 去了没啥好果子吃，
2: 别去了。
0: 就是爹，去了以后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何必呢？

0: 说呀，老潘家给孙子过百岁，还请个大戏班子呢。
1: 怎么着，你想去老潘家听戏去啊？
0: 去他家，他扒他大轿抬我，我都不去。哼，我的意思是，是咱们家以后啊也请个戏班子，连唱他三天。
2: 嗯，你干啥呀？这是啊？
3: 我倒要看看他老潘家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2: 哎呀，别去了，他没什么好戏。是。
4: 好，五爷啊，那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看您孙子这个长相，将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5: 哎呀，哪里哪里，
6: 五爷，我看这孩子呀，确实招人喜欢。起名了吗？
5: 还没呢。
6: 要我说呀，咱就叫潘旺财。哦，旺旺的发大财呀！
5: 嗯，好。
4: 太俗。叫潘天龙，哦，将来兴许做个龙椅龙墩儿什么的。啊，五爷啊，开戏吧。
5: 阿伯，在堂大，在堂。

0: 等等，
1: 爹，
2: 朱开善来
1: 了，请。
3: 潘五爷，恭喜恭喜，
4: 同喜同喜啊！
3: 孩子百岁是喜事啊，我得沾沾喜气儿。
4: 哎呀，就等你了，来来来，坐坐坐，
3: 请，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请，你请，
4: 来。好了，大伙儿都坐吧，啊，坐坐坐坐坐，开心。

0: 说的，这看戏啊也长见识。你就说这出戏吧，说的是咱东北的事儿。那刘成爷俩为了钱财使坏耍横，那鬼都饶不了的。
1: 是啊，老哥说的太对了。
0: 兄弟，说是要搬走，咋又不走了呢？
1: 我要是走了，谁陪老哥听戏呀、啊？

0: 兄弟，你听这段唱，好像是专为你唱的。
1: 是啊，这编戏文的人肯定有个七灾八难的，要不咋把这世道看得这么透亮啊？人呐，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小心呐。
0: 知道不易就好啊。
1: 老哥点这出戏有点欠考。
2: 五爷就喜欢这出戏。
1: 这出戏叫刘翠萍枯井嘛。老哥，今天你可是大喜的日子，咋能点这出戏？
2: 我们这后边还有一出喜龙龟呢。
1: 喜荣归也不好，要按老哥的脾气啊，应该点钟馗打鬼。

0: 出火了。
1: 哟，这个挺大呢。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好像是老潘家绸缎庄。是是是，没错。

0: 人姓潘，是我们家的仇人，我爷爷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我们家的家宴也被他们毁了，我爹被他们熊的一直直不起腰来，就因为这我才当的兵。大哥二哥，谢谢你们帮我报仇。
1: 谢啥呀，老三，你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2: 对，这有仇啊就得报。
0: 那好，今天就先报这一仇。
3: 火吧、啊！
4: 这戏唱着唱着，他们家绸缎庄就着了。乐啥呀？
3: 咋的了？他家人那么坏，还不兴俺乐一乐？
4: 你咋跟小孩似的？
3: 让他祸害人，快甩了甩了！

0: 应该是三个人。
1: 你呀，肯定是得罪人了，说你你总不听，跟这个不服，跟那个不忿，跟这个争，跟那个斗，满世界的人都得看你的脸子，都得依从你。这倒好，给你点了一把火，明天还说不定出啥事儿呢。我整天烧香拜菩萨，还是不管用，报应啊！
2: 得，你得得个屁呀、啊、你！我要是服人，任人踩，任人踢，你能有如今的日子？我要是不争不斗，能在这条街上立住脚，能有这份家业？哼！这事儿肯定跟山东人有瓜葛。奶奶的，想一把火把我吓住，瞎了他的狗眼。
3: 爹，我报官了，火场去了一个警探，在后院寻摸了半天，说有三个人的脚印，全都是当兵的穿的那种大棉鞋踩出来的。
2: 当兵的？
3: 爹，那朱家老二可是当兵的，会不会是他干的呀？
2: 周开山不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他要想干，肯定会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我干。
4: 你这两天咋那么乐呵啊？减了狗头筋了？
5: 啥呀？是我看你身子好多了，心里高兴呗。连长回来了。
6: 你昨天回家没等我回来就走了？
5: 我
4: 啊，他晚上有事儿，我让他走的。再说我这腰也不那么疼啊。
6: 你年纪轻轻的，又没家没业，大晚上你能干啥？俺手底下的兵，一不许赌，二不许嫖。
4: 川武，我看这孩子不是那号人。
5: 连长，我走了，
6: 一块吃饭。
5: 不了，我回去吃。
4: 就在这吃呗。
6: 要走就走吧。
5: 是。

这两天我找了不少朋友，已经和省督军搭上关系了。督军回话说，镇三江的案子不能翻。

0: 谁放人要谁的脑袋。
1: 那大当家的就这么完了？
0: 杜军也不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答应给刘个全尸。

0: 咋也得见我当家的一面，你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你不能去，弄不好连你得搭进去。

0: 还是俺去吧。
1: 哈哈哈！俺的好兄弟呀、啊，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啊？这鬼地方，从早到晚就见不着一个认识的人，都快把老子给闷死了。
0: 把水锅打开，
1: 兄弟。本来俺是来看你的，真没想到啊，现在你倒来看俺来了。哎，兄弟，你是咋知道俺在这儿的？
0: 是安杰找到了俺。
1: 哎，仙儿啊，俺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呀。
0: 这几天为了救你，我跑了不少地方，可都无能为力啊，只能替安姐来看看你。来，
1: 兄弟啊，俺知道俺这次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俺。不过就冲你这份情义，俺这辈子是交定你了。兄弟啊，要是有来世，咱还做好兄弟，还一起喝酒，喝大酒，怎么样？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不过呀，俺可不想再当胡子了，俺想正正经经的做一回好人。到时候，咱兄弟俩联起手来，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你说怎么样？啊？
0: 那咱就一块当兵
1: 算了，还不如当胡子呢，俺可受不了管呐。啊，
0: 哎呀，那咱就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1: 兄弟，俺来的时候先让俺给你带样东西。听哥哥一句话，就让仙儿做你的填房吧。啊，
2: 你咋想的？
0: 仙儿是安姐这辈子都不照顾的。
1: 好爷们儿，

0: 谁呀？
1: 他倒是想得挺开，让你照顾好自己。

0: 二龙山，你要走了？走，你去哪儿？你的身子不是还没好吗？早就好利索了。山上一大群人呢，这大当家的不在，俺也不能让二龙山散了摊子。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好好收着吧。姐这一走，就一个心事儿，盼着你早点给姐添个外甥。你要是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常来走走。姐，怕是以后都不来了。
0: 为啥？你是官军，又有家室，姐呢，是胡子，就算来个上千遍、上万遍，咱俩也走不到一块去，成一家人啊。这当初寻思着跟你哥吧，谁成想人家有媳妇儿了。 后来，又寻思着跟着你吧，啥山高水远的，咱趟呗。

别想姐的事儿，姐早就想开了，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都得放单，注定的。来，姐敬你杯酒，谢谢你这段日子为俺大当家的四处奔波。

0: 谢老玉。
1: 要好运，
2: 连长。
3: 晚饭后，在营房东大墙拐角处，有辆车等你。把这辆车领到我那儿去。
4: 是。
3: 这件事情，别对任何人讲。
2: 啊？
3: 上车以后，把这身衣服换了。

0: 我让司机先回去吧，你把这些放到车里，在楼下等我。
1: 是。

一个小时以后你到城东面的老爷庙等我，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我没来，你自己回二龙山。

训就是我的意思。窗户，就算大当家的没救出来。

0: 干什么的呀？
1: 提肥肉侦探将。
0: 你们什么人啊？
2: 省警署的。
0: 有提人的单子吗？得，跟我来吧，这么晚了还提人犯。
2: 没办法，谁让咱都是当差的。
0: 哎，起来，起来！你跟他们走。
2: 别磨蹭了，走吧。走，
0: 快走吧。

啊？啊？明天枪毙镇三江。哎，他刚才被省银署的人带走了呀。

0: 你冒死救俺，俺可咋谢你啊？
1: 今儿在城东头的关帝庙等你，去吧。

0: 你这是掌柜的，从死牢出来了，给你拉了个脸子。弟兄们都来了，你说两句而已。
1: 对，
2: 说两句。
3: 弟兄们，今天找你们来，没别的。

0: 就是想让你们帮俺出出主意。人家传武兄弟从死牢里把俺救出来，这大恩大德咱怎么报答人家啊？都说说。
1: 当家的，你心里有这份情谊就行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肯定会有机会报答的。
0: 夏儿，你说的这些俺都懂，可俺就是绕不过这弯来呀。你说俺这辈子没享什么大福，可这次是大难不死啊，从死牢里转了两圈愣是活回来了啊。这次是传武救了俺，上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哎呀，
1: 当家的，那山东菜馆的老掌柜是传武他爹。
2: 你说啥？
1: 那真是传武他爹呀。

0: 答人家呀？
1: 干啥能报答人家两条命啊？啊！
0: 不过听好了，以后我镇三江的柳子就是他老朱家的了。老朱家有事儿，就是咱二龙山的事儿。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老四，老朱家不是跟老潘家有过节吗？以后见着老潘家的马帮，一个不剩都给我劫了，
3: 你瞧好吧。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0: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0: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0: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0: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हैं यहाँ तो देख आज हमें सीखा था वो सुबह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जिसका
0: 何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爹，
1: 别叫我爹，
0: 哪能不叫呢？这都叫顺口了。
1: 少路为啥不叫我？啊？
0: 我是想，这不有镇三江大哥的马鞭子，这一溜胡同的，到哪儿都好使。
1: 你回南京，你翅膀硬了，你仗势了，你看不上我了，你啊？你忘了当初你求奶奶告爷爷，你要求我的时候了，你？
0: 你看你爹。行，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走舵被人打了以后啊，我才知道走马帮有多困难。你是年龄又大了，我怕万一……
1: 你还是嫌我老了是吧？你还是嫌我没用了？自打知道你起舵子去，我就等着你来叫我。我昨晚等了一大半宿，我今儿又等了一次上午。
2: 舵爷，您就别生气了，您看看，亚布力腰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能的，这个少路我还不放心呢。

0: 爹，好了。
1: 这风里头有股子血味儿。
0: 没有啊。
2: 是大当家的啊，出来堆堆麦子。
3: 少废话，
0: 我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得罪了谁去跟谁对去，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扯犊子，把货留下，赶快走人。
2: 大当家的，
4: 爹。大掌柜的，咱又见面了。
0: 这不是朱家三少爷吗？老熟人了，上回得罪了啊，这次就要你的货，只要你听话，我一个毫毛都不带动你的。
4: 大当家的，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也不懂规矩，这回

0: 镇三江大哥和您是好兄弟。好吧，走吧。
1: 谢了，大掌柜的。
2: 道闪开，
3: 让干啥都让开了。
1: 爹，走吧。走了。

0: 这老朱家跟镇山江还有一腿。
1: 大掌柜的，那潘五爷那儿？
0: 潘五爷用的是我们的人枪，那镇山江的人枪不比咱们多多了？咱能得对得起吗？
2: 爹，你咋了？没事吧？啊？哎，别说啊，看这小马鞭真好，挺管用的。你咋了，爹？啊？
3: 马霍，你就用你的小鞭。

0: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跟他置什么劲啊？再说了，咱们前面那么多沟沟坎坎的，能指上他呀？全得指上您嘛，是不是？嘿嘿，哎，
1: 这小子会说话，
0: 慢点啊！

0: 馅
1: 儿。雪糕里的水没了，你提提总理吧。
2: 啊。
3: 二嫂，我来吧。
2: 不用。
4: 哎，馅儿，
1: 那个菜窖啊，也该倒腾倒腾了。
4: 那我提完水就去弄吧。
1: 啊，行吧。大嫂，你干嘛老指使二嫂干力气活啊？
5: 可能是故意的。
1: 故意的？人家都怀孕了，有怀孕什么活都干。我刚才呀，看她在那儿劈绊子，那斧头抡的可有劲儿了。
5: 就是说她没怀孕吗？我都盯她好长时间了，哎呀，肯定没怀孕。主要是咱那个老婆婆呀，出的咕咕鸟。咱那个老婆婆呀，
0: 你们俩在捣鼓什么呢？
1: 娘，
0: 是哪点比不上你啊？比你们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娘，俺今天就去领袖看大夫，大夫的话把你们俩嘴都堵上。秀儿，你出来。
6: 哎，
0: 把桶放下。
6: 啊，
0: 老三家的，去把这水倒到水缸里。
6: 娘，我行。
0: 你行？你傻？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不许干。老大家的，你没事了吧？啊，你去把那菜窖弄利索。秀儿，走。跟娘看大夫去，换衣服，走，
1: 走啊！大嫂，我去帮你弄吧。
0: 啊，你这个傻丫头，人家给你个窟窿桥你都往上踩，你现在这身子还能干重活啊？
6: 不想再装下去了，整天往肚子里塞个小枕头，费事儿不说，干活也使不上劲儿啊。再说了，这事儿啊，早晚得露馅儿，到时候你让俺咋往人前站啊？
0: 行了，娘把你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辙吗？
6: 那
0: 想好了。
6: 买这干啥呀？
0: 你别管了，回家呀，你就顺着娘的话往下说啊。哎，你把你的小枕头掏出来吧。
1: 啊，哎呀，这大当街的，这好。

0: 受啊。
1: 啊啊，难受啊，
0: 肚子疼呗。来了，兄。

0: 你找俺俩啥事儿啊？你们说咋办吧？啥咋办呀？怎么了？你们这回雨天了哈，该乐的蹦高了。秀肚子里的孩子丢了，
1: 咋会呢？
0: 咋不会呢？ 是给你们害的，你们这是什么心呐？啊！

0: 子里有了，还让他干一些出牛力气的活，好好的孩子没了吧？
1: 哎呦，俺那个大孙子哟！
0: 你们看看，看，你看，一说起这事儿，秀多伤心啊！不伤心嘛，眼瞅着就要当娘了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是你们俩作的，就不明白了啊！秀哪儿得罪你们了啊？怀个孩子你们也记恨他？
2: 娘，你别生气，都是我不对，我该死。
3: 娘，我对不住二嫂，以后家里的活我一定多干一点。
0: 娘什么时候挑过你们活干多干少了？娘就是恨你们不懂得心疼人。
2: 娘，都是我该死。我让秀柔干那么重的活，活脱把娘那个大孙子给弄没了。
3: 娘，我也不对，我就没想过让二嫂多歇歇，多帮她干点什么。
0: 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已经都这样了，还念叨什么呀？秀孩子也没了，算做个小月子。看，娘刚才买了点补身子的东西给她。至于你们妯娌俩嘛，自个儿寻思着办吧。
3: 那我也去买点补养品吧。啊，
2: 好，咱俩一块儿去。
0: 行了，都买了还买什么呀？你们俩来点真格的吧。打今儿起啊，秀就歇下了啊。从今天开始，这送汤送饭的事儿就归你们俩了，行不行啊？
3: 行，
0: 哎，这饭菜好坏俺可不管，可有一样，每天的饭菜不许重样。
3: 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秀儿伺候得好好的。
2: 就是的，娘，我知道月子里害口，谁没坐过月子呀？您就放心吧。
0: 行了，你们俩忙去吧。

0: 我在想婆婆说的话呀，顿顿不同样，一天三顿饭，一个小月子也得一个月呀，那就是一百来顿饭。哎呦，这一百顿饭怎么颠对呀？
1: 我这也犯愁呢，我白天天天上课，中午又回不来，晚上回来的又晚，看这事儿给闹的。
0: 也是，啊，你要托怀呀？啊，那这小月子都得我一个人伺候了。
1: 本来这事儿也是你挑的头嘛。
0: 是我挑的头，那你刚刚在婆婆面前不是答应了吗？要不然别答应了。
1: 我也不是说全部都推给你啊，我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早饭我做，中饭和晚饭你做。
0: 呵呵，你真会安排，最难做的就是中饭和晚饭。
1: 大嫂，算我求你了，要不然这样吧，星期天我休息，全天都我做，这样还不行吗？
0: 行了行了，谁当我是你大嫂呢？这个吃苦受累的命啊！
2: 哎，我听说老二家的小丑了。啊，咋不留意呢？
3: 咋留意啊？那孩子实诚，爱干活。跟老大家的、老三家的都说了，让他们俩去伺候他。
4: 放心吧，
3: 别操心了，你就。
2: 我是盼着这几个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

0: 起了吗？
1: 哦，玉叔，你这大清早的，
0: 你干嘛呀？快把衣服披上。
1: 哦，哎，
0: 我自己来吧。二嫂，你可别外道啊！你要以后想吃什么，你就吱一声。
1: 你天天教书挺累的，以后就别起大早给我做吃的了啊。
0: 我和大嫂都商量好了，以后啊，早上我管，中午和晚上归她管。她比我累，我累不到哪儿去。
1: 你们俩这么对我，让我心里挺不得劲的。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心里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跟大嫂。来，把面吃了，待会儿该坨了。
1: 嗯，
0: 我喂你吧。
1: 哎呀，快给我自己来吧。
2: 爹，这次马帮走的那叫顺风顺水啊，一是靠干爹的尽心尽力，二就是靠镇三江大哥那马鞭子。
1: 那马鞭子还真管用啊。
2: 管用，过歇马岭的时候啊，这鞭子一亮，天外天立马放行，奔都没打。
3: 货卖出去没有
2: 啊？啊，咱家的货一回来就出手了，订货的人特别多，我想着过两天再走一趟。
3: 老三呐，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古人老话说得好，得意不可再往，这话的意思包含着不可大意。
2: 嗯，爹你放心吧。
4: 爹，镇三江不开面，把咱家的货全给接了。
5: 镇三江很少接客商啊。
4: 他接得还狠呢，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答应给多少钱都不行，整个一点眼见都不进。爹，这回咱家可赔大发。
5: 他老朱家的货咋就回来了呢？这天外天白拿我银子了。
4: 我去歇马岭问了，那天外天说镇三江跟老朱家有瓜连，关系还不一般，面对着镇三江，就是他天外天也不敢吱毛。
5: 我明白了，镇三江这是在帮老朱家。当年我想跟镇三江搭个都没搭个上，如今他是为老朱家卖力气。哼，看来这老朱家没少花银子下血本，这是要挽起拱啊。好，明天张老人把绸缎庄修复了，门脸要比过去修的还要好，别以为我老潘家就这样趴下了。
6: 哎呀，你活祖宗啊你啊，你还咋干上活了？快躺下躺下。
7: 娘，当你面还装啥呀？
6: 不是当俺面，万一那俩小鬼冷丁闯进来，这咱不就露馅儿了吗？
7: 哎呀娘，哎呀，总躺着。
6: 你听话，这孩子。
8: 媳妇，
7: 哎，
9: 你看我给你做什么来了？
10: 哟，娘也在呀。
9: 对，
10: 娘，我给秀儿做了碗小米粥，芝麻芽还炒了一碟虾仁儿。
7: 嫂子，谢谢你了。
10: 哟，谢什么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嘛。
6: 穿上吧，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
10: 哎，那文啊，没什么事儿你就歇着吧啊。
7: 哦，行，我歇着去。我走了啊，娘。
10: 秀儿，哎，明天晌午你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包小饺子吧，鸳鸯馅的。
7: 嫂子，不用了，太麻烦了。
10: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那文啊，那就明天晌午鸳鸯馅的饺子啊。
7: 行，娘，
10: 嗯，歇着去吧。
7: 哎哎，
10: 啊。
7: 娘，你就让我下炕干活吧，我看着他俩伺候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6: 啥不是滋味啊？
7: 再说了，我整天躺在炕上还净吃这些好的，都长胖了，紧走两步都喘得慌。
10: 你呀，就再享上几天福吧啊。
11: 回来了。哎，文啊，我今儿在这旧货市场可淘了一宝贝啊！满汉全席。

0: 吉总路，
1: 哎呀，我给他颠得出一个满汉丞相来。哎，我这挑了几个不错的。哎，你摇晃摇晃的，别让他哭。哎，你在王府那会儿，你吃过满汉全席没有？
2: 吃个屁呀、啊！我是使唤丫头。
3: 这是怎么了？这又是啊？
2: 我还想坐月子。让全家人再伺候我一次，
3: 发神经了你这是！
4: 哎呀，芝麻芽儿，亏你大嫂想得出。有句老话啊，说一辈子不开花，吃不上芝麻芽儿。九啊，传武这活受对不住你。
5: 娘，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娘，以后就算传武一辈子不对我好，来领娘的情。
2: 好孩子，俺就不信这个邪了，俺非把这头活兽给转过头来不可啊。

0: 都到齐了吧？坐。今天和大家唠扯点事儿啊。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最近这柳子是越闹越邪乎啊！听说光咱们东北就有1000多个柳子啊！咱们算笔账，这一股柳子按100人算，这1000股柳子是多少人？裴参谋，
1: 报告团长，10万人。
0: 10万人呐！我还听说，全东北的虎子，属咱黑龙江的虎子闹得最凶，抢大户、劫道、绑票，啊，还居然劫大狱，这不是反了天了吗？这不，说不定哪天呢，连我也给绑了。这不，大帅也坐不住了，他要彻底整治虎子。魏参谋，把大帅的剿匪方略给大伙念叨念叨。
2: 是。
3: 东北保安局剿匪方略：一、通令各师旅团迅速补充空额；二、军队与警甲协剿胡匪，统一剿匪司令指挥；三、各团一律增加机关枪连；四、各外县驻防军队不得无故轻举妄动；五、凡军警有通匪者，严惩不贷；六、严禁军人无故请假，随时待命。
0: 好了，
2: 好了。
3: 上次
0: 咱们打了一次，一营去打，结果让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营长，你的屁股是不是也刮花了？后来咱们的朱连长啊去侦查，结果呢，让人家关到大狱里关了好几天，熊包！你打仗挺能耐的，遇着胡子就瘪茄子了。我们是东北保安军，我们这叫保的什么安？这次我们全团上，如果灭不了胡子，连我都算上，咱们全回家抱孩子去。

0: 先生，你要买点啥呀？先生，
1: 老嫂子，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
0: 对呀，哎，你认识他呀？他现在在哪儿呢？
1: 老嫂子，我还想问你，他在哪儿呢？
0: 哦，都走了大半年了，说当兵去了。
2: 先生，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刘掌柜的。
2: 是是是，先生是？
1: 我是警察局的。
2: 先生，我们做的可是本分的买卖啊。
0: 是啊是啊。
1: 看把你给急的，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在这条街上头两年你们家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是不是刘掌柜的？
2: 这个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0: 是啊。
1: 可我还听说是老潘家把你们给整垮的。
2: 我个姓潘的，我誓不讲理。
0: 哎呀，当家的，你看一提姓潘的你就气成这样，何苦呢？这把自己身体气坏了，还不得自己遭罪呀？
1: 刘掌柜的，回见。
2: 哎，好。嗯，
1: 哎，不，
0: 是
3: 五爷，你们家绸缎庄着火的案子有了眉目了。
4: 才有点眉目啊。
3: 这种案子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4: 是谁放的火啊？
3: 我想五爷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吧。
4: 真是他老朱家？
3: 老朱家跟你们家有那么大仇吗？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跟你们家有深仇大恨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我了解到10年前是你使老刘家倾家荡产，还霸占了人家的产业，老掌柜的也被你关进了大牢。老掌柜的出狱后含恨而死，可有此事？五爷，
4: 你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是他老刘家勾结土匪打死的。就因为我爹压低了货价，耽误了他家的生意，他老刘家就对我家下了黑手。
3: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侦破的是纵火案。我还了解到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半年前当兵去了。
4: 肯定是他，把他抓起来。
3: 抓他？你知道他在哪个部队吗？没准他现在连名字都改了。你怎么去抓？你去哪儿抓他？
5: 我还需要时间再查。
4: 你莫非是需要钱吧？多少我给。
3: 五爷，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一个侦探，连这点案子我都破不了，你说我还干什么劲儿啊？你等着吧，刘大宝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他一准儿还会再出现。五爷，告辞了。

0: 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二龙山，
1: 是，
0: 在山下驻扎，明天一早发起进攻。
1: 是。
0: 队伍行军的速度太慢，
1: 快！
2: 我压一个，
1: 我也压一个，
2: 还有没压到？
3: 不压，
4: 不压，
2: 不压开。

0: 开始了啊，来吧，
1: 来。
0: 哦，干完了。哦，来来，再来一局。
2: 玩什么呢？
3: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2: 的。赌多大的呀？
0: 赌一个大洋。
2: 一个大洋啊？啊，就玩这个？怎么样？你们谁敢跟我赌打飞钱啊？一枪五个大洋。
0: 五个大洋？
2: 怎么嫌少啊？
4: 大掌柜，跟您赌，这不等着输吗？
0: 对呀。
2: 好，这么着，我输了五个大洋，你们输了一个大洋。
5: 好，
0: 好，
5: 好，
2: 那谁来啊？啊，
6: 我陪大掌柜的赌一赌。
2: 行啊，老四啊。好，行，你来射飞钱。
7: 来。好了吗？
2: 好。行啊，老四，看我的。香儿，给我来两个。

0: 还你掏钱、啊、
1: 我打碎一个你给我五个大洋，你打碎两个我给你两个大洋，你差五三个呢。
0: 这世上还有赢了掏钱的啊？
2: 谁让你显摆了，赶紧掏钱得了。
0: 好，听你的。好，
3: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大掌柜的，
0: 慌什么？
3: 不好了，官兵来了，离咱们安罗山大约30里地。
0: 多少人马？
3: 1000来人，还带着炮车呢。
4: 李美英单人正面主攻，一顿火炮之后立即给我往上冲。
5: 是。
4: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团长，司令部有急电，让你马上原路返回。
4: 原路返回？
6: 是。
4: 这他妈的刮的是哪阵风？没办法，回，
7: 停止前进，向后。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

0: 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

0: 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

0: 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0: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共赏一方风云。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

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四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

0: 二代人，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3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8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50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博士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3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物，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馆。
2: 20世纪60年代，中国3年困难时期，3号矿脉为国家偿还了苏联40%的外债，
0: 还一度承担着向2弹1星工程提供重要稀有金属原料的重大使命。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

0: 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三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三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1: 全国独立工矿区转型这个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2: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阿依果子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它的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珍珠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母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3: 黑宝石，大白宝石。
0: 我在可可托海。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三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
4: 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片。
1: 早上好，今天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三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和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6: 挖的过程中也在把这个额尔齐斯河走路走了3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就这样。
0: 额和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和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鱼腕、产金鱼腕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

0: 其实，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1: 这块是不是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看向右近看，河流。哎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花园。这个地方，
2: 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和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0: 二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2: 喜欢这样，真的遍地都是宝。
0: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他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河其实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

0: 开雾散，万川归零。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2: 这条河是中国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鹅和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3: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打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3: 上午我要去阿河公路。
0: 7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4: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车队抵达通巴黑森林，天气突变。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你啊，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50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
1: Yani bu Ungur kezinde maltın evcide üretin Ungur bulatın. Tüyü, siyertin evcide üretin kezinde.
0: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2: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七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因为能够看到的一个很美的面对他的老师，我要拿他的手里的一个接着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

0: 年来，这里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在洞穴里还发现了2种重要的农作物，来自4400年前的黍和距今5200年的小麦、大麦。其中，黍是目前新疆最早的标本，小麦、大麦则是目前国内最久远的历史遗存。
1: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就是黍麦相逢通天洞，在4000-50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0: 于建军他们今年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通天洞1号洞的探方内，继续向下清理发掘。他们希望再次揭开史前人类的用火之谜。
1: 它是叫洞长文脉，这一个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尔泰山中国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文脉。
0: 9月底，考古队的工作告一段落，达乌利又开始了他的巡查看护工作。通天洞遗址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奇，还需更多时间来回答。

神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四万五千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迭代，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

0: 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

0: 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工作

0: 艰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0: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民生实事工作时强调，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本台经济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庆丰收。
0: 全球最高测风塔在木垒县落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

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

0: 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 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疆投资兴业创造

0: 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经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经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
0: 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就在几天前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
2: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地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0: 2025年，吉姆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今年1至8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
3: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3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
4: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产量很不错，不用久守楼，日子越过越红火。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

0: 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温宿县举行，现场发布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现场设置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精品展区，展出了14个地州市64家企业的150多种产品，
3: 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更方便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的购买。
2: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优质乡土好物集中出圈，滚南瓜、速播玉米、运粮大赛等农事比赛趣味十足，农民们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晒丰收、享丰收。
4: 今年收成好，政策好，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心里踏实幸福。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拜城县、策勒县等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展现着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在库车市玉民县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种植户们把田间丰收果实做成特色饰品穿上身。在沙雅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特色美食品鉴以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
5: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沙湾市搭建多渠道交流推介平台，集中展示先进的农业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装备。新疆农业大学晒出耐盐碱小麦新品种、节水高效棉花种植技术、经过优质改良的特色林果，用19种农作物的28项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
6: 精准对接粮产业体系、奶产业体系以及乡里产业体系发展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力争为新疆农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丰收。
0: 木垒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厂360米侧风塔近日落成，这也是全球风电行业目前已建成的最高侧风塔。
2: 这座超高侧风塔配套有激光雷达、尾流观测塔及相关试验设施，可对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风切变、湍流强度、大气稳定度等进行梯度观测，以实测数据服务高空风能研究，并为风电机组大型化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验证依据，
7: 将显著提升我国高空风资源观测与测试验证能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
2: 木垒县地处新疆十大风区与五大光区核心地带，是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的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组成区域，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布局中大型风电基地的重要承载区。从2025年这里建成全疆首个县级双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到如今60多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落户当地，形成覆盖风机、叶片、塔筒、光伏组件及储能设备的全产业链。
1: 克拉玛依市是全疆首个获评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级市，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让废弃水洼变身候鸟家园，蓝天碧水成为城市常态。
2: 金秋时节，克拉玛依南郊古海生态公园生机盎然，白鹭、赤麻鸭、红嘴鸥等候鸟翩跹飞舞，是当地一处热门观鸟地。
8: 克拉玛依因为水多了，后来的鸟特别多，像天鹅、鹈鹕，更绝的是这两年啊，白头鹰尾鸭也在湿地繁衍生息了。
2: 高云江说，过去这里是一片臭水洼，在克拉玛依市建成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后，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至一级 A 排放标准，以再生中水补给古海生态公园。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珍稀水鸟开始栖息于此，其中不少在此安家繁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前绿地面积约13万亩，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核心园林绿化指标

0: 分别达到40.74%、44.25%、15.19平方米，均保持较高水平。
1: 干净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市还聚焦工业废气治理，精准治污减排，进行一起一策靶向治理。今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独山子石化，投入2700万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全域监测系统，为区域大气治理再添科技利器。
2: 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3: 日前，福润天山闽江同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暨海内外青年看新疆主题活动在昌吉举办。
0: 来自福建省、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近30名网络达人、媒体从业者和华侨留学生齐聚天山脚下，开展了为期7天的实地走访，沉浸式感受闽昌协作成果，探寻新疆多元交融的发展故事。大家踏访历史遗址、乡村村落、产业园区，近距离了解智慧棉田、特色驼乳、水产养殖、番茄产业等现代化特色产业。
4: 新疆非常美，而且非常好，还有很多好东西，食物啊，或者用的，比如说新疆棉，就是告诉我的同事们，一定下次要来新疆旅游，来看看大美新疆是长什么样。
5: 我这一趟种草了好多好多新疆棉、番茄和各种各样的品牌的链接，这是我亲眼见证过的好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好的产品，各个电商平台也都包邮到港了。
0: 在天山脚下，大家现场学跳一支舞，同唱一首歌，在沉浸式互动中交往、交流、交融。
6: 新疆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和包容，他们接待每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都像接待家人一样亲切。
7: 一代又一代的援疆干部在这儿挥洒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也真实的让我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0: 后续，海内外青年们将把此行拍摄的短视频、图文素材投放到海内外各网络平台，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3: 今天，滴滴出行联合天山文旅打造的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正式投入运营。
8: 觉得自己更像是乌鲁木齐的文旅宣传员，以后我要更热情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3: 车身成白相间 ，I love 乌鲁木齐格外醒目。100只手工小羊文创装在部分车内，乘客打车就有机会偶遇。
9: 藏在车里的100只小羊是我和我团队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一只都带着新疆人的真诚。
10: 没想到这次来新疆还能达到这个同款的主题车，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11: 近日，数千名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怀揣梦想踏入火热军营，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12: 训练基地组织夹道欢迎活动，热烈欢迎新兵入营。随后，新兵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模拟装备和多种无人机机型。在火炮模拟器旁，教员现场示范讲解装备性能、作战用途和操作要点。
13: 深切感受到部队装备发展很快，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14: 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参训，磨砺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12: 未来2个月，新兵们将进行队列、防护、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在军营磨砺成长，扛起守护边疆的责任担当。
15: 我们依托训练基地成熟新训体系，把暖心保障和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助力大家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角色转变。
3: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1号至22号，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巩固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9月18号到22号，美丽新疆国安共筑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3地举行，采取理论宣讲、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
3: 日前，自治区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昭苏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统计改革成效，全面宣。

0: 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进统计工作走进公众。
1: 今天，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结束。竞赛为期两天，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案例实践三个环节。全疆175家医院共417名药学骨干参加。9月22号，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珲春结束。活动期间，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国道331相向而行。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0月8号结束，共16天。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喀纳斯景区，看层林尽染，感受秋日的浪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九月的风一吹，新疆大地瓜果飘香，丰收的气氛已经拉满。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山南北到处都是采收的热闹劲儿。在喀什地区的舒富县，这份喜悦还挂在枝头，笑开了口。开心果正进入采收季，走，我们跟着记者进果园，一起来感受这波丰收的火热，听听这颗开心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
1: 听，这是开心的声音。开心果啊，您一定都吃过，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新疆啊，有着全国唯一的开心果集中栽培区。想看看开心果原来长什么样吗？跟我走吧。看到我手上这串饱满多汁的果实了吗？它其实是我们吃到的开心果，没想到吧。我现在呢就是在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唯一的开心果种植资源圃，在这里呢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心果现在正处于丰收期。
2: 果子挂满树，日子又变少，
3: 放的种子好，我们的开心果越种越好。
4: 开心果学名阿月魂子，耐旱喜光，果仁香脆，营养丰富。舒富县开心果引种栽培已有40年历史，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开心果种植基地之一。
1: 哦，里面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样了。
5: 对，里面就和一样了。然后剥开就是我们的果仁，这是树上自然开口的果仁。你尝一下。
1: 好嘞。它非常的鲜甜，水分非常足啊。
5: 这纯粹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4: 2021年，舒富县开心果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而眼前这片种质资源圃是全县开心果产业的芯片基地。品种收集、驯化筛选、本土化繁育，全链条一条龙。这里源源不断向各乡镇输送优质种苗，正是果农丰收的关键。
5: 这个园子呢，占地50亩，我们有33个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国家新品种保护的品种，筛选出来适合南疆种植的开心果

0: 品种四个。
1: 开心果娇气得很，日照、温差、水土缺一不可，舒服线偏偏就占全了。日照足，光热好，昼夜温差大，糖分和营养往果仁里猛攒，长出来的开心果果形正，果仁饱，自然开口率高，咬一口脆甜。开心果品鉴大会现在开始，大家是不是以为开心果只有我们吃到的市面上那一种？噔噔噔噔，看看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
0: 从国外引进了二十几个品种，然后我们自己本地的也有一些好的品种。
1: 这现在从外皮上就能看出来不一样啊！
0: 对对对，你看，有大的，有长的，有圆的。有椭圆的，
1: 有红的，有白的，
0: 对，它的果色也不一样。我们主推的品种巴达米品种，它的自然开口率特别高。
1: 哦，它里面非常好看啊、哦、
0: 对对，特别优秀。对，
1: 哎，我尝一下，
0: 尝一口。
1: 真的是甜度会高一点。
2: 给我们介绍开心果的王田是这儿的技术总监，天天泡在果园里，皮肤晒得黝黑，却乐此不疲。2005年大学一毕业，他就从甘肃老家来到舒富县，一头扎进开心果研究，一干就是21年。
1: 第一次接触开心果是什么时候？
0: 也是在树本上。它为啥基数这么少？别的树种一翻都是十几页、二十几页，开心果只有这么3页。哎，我说这怎么回事？
2: 为了搞清这奇怪的树种，王田毅然来到新疆。第一次见到开心果树，尝到甜丝丝的鲜果，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让开心果在这片戈壁上落地结果，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丰收希望。
0: 原来是就是当初我们也已经引进了品种了，但是它那个就是外来品种，我们抗逆性不太好。2006年了，刚好是一个20年没见过一个寒冬，直接整个地区就推广种植面积保留的很少，冻死了。
2: 这次的经历反倒让王田那股钻研劲儿更硬了，他决定扎根新疆，非把这开心果研究个明白不可。经过反复实验，他的嫁接技术不仅解决了开心果抗逆性差的问题，还把挂果周期长这道难题也啃了下来。
0: 一开始没嫁接，它就是那个旧的8年9年才开始挂果。嫁接完之后，就按以前那个真木品种来说，捏的6年到8年。现在我们基本上4年、3年都可以啊，精细化管理，收益会提前。
2: 品种稳了，推广就铺开了。目前全舒富县开心果种植面积达10000亩，结果面积3200亩。小小的开心果，实实在在鼓起了当地农户的钱袋子。
1: 我们在这个采摘园里也准备了一个小比赛，就是采摘开心果，谁采的最多就有奖品。好，听我的，1、2、3，开始。看，我们今天的冠军产生了，在15分钟的时间内啊，旁边这个姐姐采了1.5公斤的开心果。那么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3: 很开心呢。
2: 一颗颗饱满的开心果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当地农民辛勤耕耘的回报。如今开心果可不只有炒货，鲜果经过严格分选、科学保鲜和包装，直供北上广，还卖到了香港、澳门，电商交易额达到2.1亿元，成了全国不少城市消费者的心头好。新疆的品牌打出去了，不少人的命运也跟着变了。
4: 基本是我们的新加坡类的产品。
2: 麦麦提艾利图尔逊，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骨干。别看现在沟通娴熟，业绩亮眼，几年前他还是个腼腆的农村小伙。
5: 我当时想的就是可能销售这个工作特别难，因为我对销售是一无所知，也没有客户资源，但是公司每个月都是照样给我发工资，一分钱都不少，然后我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有点对不起公司。
2: 做销售对那时的麦麦提艾利来说是头一遭。去年舒富县开心果鲜果产量118吨，总产值2.12亿元。地里的果子多了，就需要有人闯市场、拓销路。从一个农村孩子变身玩转线上线下的

0: 元亩左右。
1: 我们坚持跟原产地采取这种合作社合作的方式进行这个原料的采购以及原料的初级加工，一方面呢可以提升这个原料快速的商品化率，二一个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截止到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合作社模式已经间接带动全疆3500余人这个就业。
2: 舒富县对开心果产业的投入还在加码，去年规划60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今年春季已完成定植3500亩，现在开心果每亩鲜果产量可达600到800公斤，成为百姓的致富果。
3: 依托家门口的特色产业，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2: 一颗开心果装不下新疆的秋天。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说到底是人与土地彼此成全。开心果的开心不是果壳裂开，是技术熬过寒冬，是果子卖到远方，是年轻人留在故乡也能把日子过稳。风过果园，果壳轻响，新疆的秋天正把丰收的答案一颗颗递到手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能做吗？
1: 能。不能。
2: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3: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3: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4: 这个人来过吗？
2: 没印象了。
4: 没印象。
2: 我是真没印象的，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来着？
4: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自己铐上吧。
2: 不是，陆警官，我发誓。
4: 自己铐上。
2: 你再找我，
4: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了，
4: 带上。
2: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5: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
5: 啊，
4: 师傅，这不行吧？
5: 走，
4: 他就不管了。
3: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5: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3: 怎么了？
6: 我是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5: 他在附近，
6: 都装
5: 收。
6: 是。
7: 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8: 先备雪饼，
9: 辛苦了啊！
10: 蛋糕、
7: 饮料，哎，我所还不是一套煎饼果子，
9: 辛苦了啊！
7: 来来来，
9: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1: 边吃边看活，有劲儿。
9: 来呀、啊，安心，吃一个垫垫。
12: 黄鼠狼给鸡拜年，
13: 狗咬吕洞宾，
12: 不安好心，
13: 不识好人心。
12: 闭嘴。
13: 好的。
9: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5: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9: 您说什么？
2: 我说张彪呢？
9: 小心眼儿。
14: 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5: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
14: 你要还是不要？
5: 少废话。
7: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
14: 哎，这一套一套的你们。
9: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7: 那个谁江，
15: 哎，
7: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
15: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5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9: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
2: 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6: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17: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十分钟了在这儿，
9: 这也看不清脸啊。
5: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8: 收到。
5: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8: 明白。
9: 你急干嘛？
18: 前天我证丢了，我再办一个。
9: 行了吧。
18: 前队会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5: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7: 老刘，有的，放谈。

0: 需要几张？
1: 一张就够了。
0: 两千。
1: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0: 这不物价上涨了吗？我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还心疼的。
1: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0: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你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斗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

我现在已经不想活下去了，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才能舒服一点。师傅，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您，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 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拿我的警察，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忙，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来。

0: 这回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走，
1: 走，走，
2: 走，
1: 哎，兄弟，趁你吧，走走走，走。

0: 你看清楚，你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下雨了。
0: 哎，来了，那开枪。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2: 冷静吧，找到了吧？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吗？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了，应该保护人啊。
2: 我儿子不能再为他妈那么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呢？
2: 你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啊，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4: 别跑！

0: 我们这就联系高启强。
1: 谁和高启强说的？
0: 我们联系高启强。
2: 有什么事你跟高启强说。
1: 铁队，
0: 县长消防员，
1: 谁让你亲手去挑刀线？能扔在手上怎么办？
0: 你去那边，
3: 不定到哪儿了，
0: 在路上马上到。

1: 我要告诉你啊，
2: 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
1: 你接触过他吗？
2: 在咱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咱家私自下毒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
1: 我找他谈谈。
2: 把事儿办清楚了，跟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应该不大，我先等住他情绪。
1: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3: 你们敢压榨我的亡人，同样让你们见长面！哎，真有头发真话，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毙人。
4: 我不合适，
3: 你比我更合适。
4: 小队，有情况。
5: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6: 但是我们村里的事情，搬运不完。
5: 有，
6: 放开！
5: 这伙人在里面，
6: 请求危险，你继续没有用。
5: 请求
6: 危险，
5: 请求
6: 危险，
5: 请求
6: 危险，
5: 请求
6: 危险，
5: 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请求危险
0: 弟这点事儿，
1: 那士官就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0: 跟他们说不清楚吧。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咖喱里边呀。
2: 村主任呢？
1: 村民不懂道理，
2: 村主任也不懂。
0: 不是，
1: 龚局长，怎么了？
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
3: 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李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 没事，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哎，
3: 好，你好，
1: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组织伙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3: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5: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3: 不是，
4: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3: 好，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是。
0: 整个的金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还有没有别的方案？按计划行事。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别让我不信！放心。李青，
1: 你别回来！你别回来！我跟你……
0: 我李想，
1: 我不干人家，我滚！好好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 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2: 站在我这，杀人偿命。
0: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是犯了不好吗？是不是？好的，松开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 你找那高启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连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脱了，别冻着他啊！听哥几句话，来，
2: 一句话给老子讲光。

0: 你咋好看的我？咱俩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 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亮哥，亮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多住。
2: 哥，哥，毙了，
1: 毙他，
2: 毙了。

0: 当瞎胡说。
1: 我血泪了，
2: 枪，你不能瞎胡说。
1: 孩子，
2: 开枪，队长，给信号吧。
1: 我要让他给我爹偿命。
2: 行，
1: 给我爹偿命。我爹，
3: 你别放跑。
2: 你相信他，
4: 赶紧把枪给他，再给他。
1: 让那个人闭嘴。
3: 爹
1: 偿命。
2: 行。
0: 县长，把小山带走，快！
5: 目标已经，
6: 撤离，
5: 走，
2: 走，我来。
0: 嫌犯已被击毙，法医先看进场，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
1: 这是谁啊？
0: 还要拱我？
1: 哎，这是谁呀？
0: 孩子已经安全了。高晓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1: 谢谢啊。
2: 快点走啊！等一等。
3: 刚才是不是你喊退休？
2: 怎么了？
4: 都是官军，
2: 你凭什么抓我？
3: 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5: 上手铐！
2: 上手铐！
1: 老师，好，还是走。
2: 算了，他有罪。
1: 冷静点，
2: 走！
1: 你冷静点，
2: 我很冷静。
1: 你得把他们都抓走吧？
2: 怎么不能？
5: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3: 大刘，王林，大刘休息，
5: 不用收干什么？
2: 田哥，不是疯了？
3: 老板。

0: 上！
1: 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走，怎么上车？
4: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3: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4: 可以，我们跟您一起去。
3: 走吧，走吧。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吗？
5: 你清醒了。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鹿，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好。这里疼不疼？
1: 不疼。
3: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就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别急。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把李有钱一个人请，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4: 刚从医院回来。
5: 啊，是吧，回来了。
4: 孩子问的怎么样？
5: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陈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4: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5: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4: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5: 有道理。
6: 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
7: 对。
8: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6: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哎，说正事儿。莽村门口的摄像头查了。
8: 好的。
6: 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5: 这是做贼心虚啊。
8: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陈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6: 同意。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4: 那高小陈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9: 喂，你好，刑警队。
8: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陈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扳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6: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4: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0: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1: 大仙，来来来来，
8: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1: 我让你过来看。
9: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6: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9: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1: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9: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7: 安心，这不是你吗？
12: 我看出来了，
3: 出名了。
12: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6: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2: 谜，
3: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6: 再往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0: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0: 啊你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风雨，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
2: 你出去一下，
3: 不行吧？对，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2: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4: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2: 啊，拜拜啊。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来，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我们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4: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
1: 啊？

0: 拿着，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走了，放心吧，走。
1: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0: 送走了。
1: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0: 处理了。
1: 哎呦，漂亮儿子，好！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2: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2: 嗯，
0: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2: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0: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2: 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了。
0: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2: 你小子不是蒙村人啊！
0: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2: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蒙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0: 怎么蒙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我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姐，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2: 你这杜义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0: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2: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啊？我
0: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3: 能回来吗？
0: 当然能。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明天一早。
3: 什么意思？
0: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0: 天哪，这也太高了！
1: 来来来，您快躺下。
2: 哎，您别激动。
1: 跟你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
3: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
4: 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
3: 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2: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3: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啊、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1: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2: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4: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2: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3: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1: 哎呀，好了，
3: 没时间了。

0: 做个交接吧。公事上的事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2: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

0: 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

0: 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你做个交接吧，工程上的事儿交给程程。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这不合适吗？ 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1: 高总，恭喜你！不是，老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2: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3: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
4: 爹，您学啊，高，你以后注意处理。就是这样的。
5: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15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
5: 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送你。
6: 哎，不用，要不要？莫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6年级了，学习挺紧的。
6: 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7: 这不着急，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的。
6: 老孙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7: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6: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怎么会了？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对吧？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行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灌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对不对？我把手机电视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这茶喝太多了。宝哥，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啊。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4: 是杯子还是水？
3: 哥，
1: 水。
3: 出事儿
4: 啊？客气。
1: 水。
3: Water。
4: Water。
3: Yeah。
4: 怎么拼
3: ？It's a W。
4: W。
3: A。
4: A。
3: G。
4: G。
3: E。
4: E。
3: 二。
4: 二。
5: Water。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走，出大事。干嘛呢？上课呢。
5: 我赶紧在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3: 出去
5: 啊！给你打电话，你接。
3: 没拼死，
5: 没开机。
2: 哦，喝泡咖啡。
5: 不喝了。
2: 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天天像个妻管严似
5: 的。妻管严。
7: 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7: 过分了，她是你嫂子。
2: 啊，不说。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啊，
0: 吃早餐。
1: 哎，对，
0: 谢谢。
1: 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
2: 我叫他来的，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老板，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嗯，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您这边呢？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要吃棒棒糖。
2: 错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
2: 哎哎哎。

0: 撤我职？
1: 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上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
0: 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2: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
3: 没有。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2: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3: 已有田家，
2: 还能是我家呀？
3: 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2: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3: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安琪，你有完没完？
5: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5: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3: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5: 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4: 我刚才
5: 我什么功能没有？我
4: 一直听了。
2: 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5: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4: 行。安心，
3: 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5: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
4: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继续啊！好。
2: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3: 翔哥，
4: 我想。
6: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7: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耐心工作。
2: 我们还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7: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2: 好。那篇报道啊。
7: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2: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7: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2: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7: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2: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7: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嗯，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
3: 少说
2: 两句。行了，
3: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4: 啊，吃完了都，
3: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4: 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快点，小玉，快！
5: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2: 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6: 小玉
0: 啊，
6: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6: 表示你到那儿了。
0: 烦死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叼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现在我打算每周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1: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0: 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1: QQ
0: 号啊。为什么？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2: QQ
1: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
0: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1: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0: 你跟他是什么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没有，
1: 我觉得就不安全。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哎，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呀？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撞我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 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是。
2: 可靠吗？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0: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
2: 行吧，干吧。
0: 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别撞我。
3: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些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4: 没事。后面，后面，
3: 来。
5: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3: 下回早一点啊。
4: 哎，介绍一下，
3: 我是蒙远。哦，
4: 这位呢是。
5: 建哥，你好，你好，建都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没事儿，
3: 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地，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5: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3: 啊。
5: 嗯。
4: 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3: 不知道啊。
4: 色胆包天呗！
3: 闭嘴。
4: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3: 啊？嗯？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5: 没事。
3: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5: 不不不不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3: 就这么定了，好了，那我先去了啊。
5: 哎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先进。
4: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行，放心吧。
5: 好，
3: 到
5: 去
3: 了。
5: 好，
4: 哎，
5: 去哪儿啊？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行，挺机灵的。
1: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0: 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1: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0: 这谁家姑娘？
1: 孟德海。
0: 咱们以前旅长孟德海啊。
1: 啊。
0: 你疯了吧你？
1: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哎呀，去，慢点，我刚胳膊里有着，你还怕什么呢？赶紧给我解开！哎呦，没有，
1: 我没带钥匙，
2: 我，
1: 英雄。
0: 安西，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2: 哎，你过来，哎呀，
0: 好了，有完没完你？
2: 不可打，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1: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保护啊？
2: 是吧？多理解吧。
1: 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2: 那男，
1: 手铐里。
2: 这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上啊。
1: 破了？
0: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1: 行。
0: 谢谢啊。
1: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得弄的，那这伤着了，你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2: 你怎么不早讲呢？
1: 其实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
0: 啊？
1: 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3: 那孙子是你啊？
1: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3: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1: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啥。
3: 你是在抱怨吗？
1: 没有，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是啥？
3: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1: 什么？
3: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
1: 啊？我上后面坐，
3: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家人您来。
4: 对，哎呀，这个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吧？哎，好了，再见啊。消息知道真快呀。
5: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呢？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
1: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5: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6: 这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

0: 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1: 贩毒？
0: 啊。
2: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1: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2: 有没有分给别人？
1: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3: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1: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0: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1: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嗯。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
0: 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1: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0: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1: 我要找律师。
4: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
0: 哎，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2: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0: 那你问题不大啊，
2: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计得4环。
1: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2: 你是他老板的，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4: 那就是你4环嘛。
1: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2: 你找啊，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
3: 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上大学再提供。
0: 怎么那么多毛病？
1: 安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0: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1: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0: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
1: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1: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
1: 李青。
0: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1: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1: 我真的想跟你讲，我什么都没。
0: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4: 哎，来了，
5: 来了。
4: 行，那我走了。
1: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山霞，哎，
1: 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2: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1: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2: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1: 啊？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啊，这这。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 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

0: 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秋分，昼夜均分，平分了整个秋季。雷始收声，蛰虫披户，万物收敛。对新疆来说，秋分是大地捧出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的所有积蓄，都在此时化作沉甸甸的答案。河水渐缓，胡杨初染，新疆的秋浓烈而安静。秋分是平衡的智慧，也是对土地的感恩。山河染秋，共守一方风云。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民生实事工作时强调，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本台惊奇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庆丰收。
0: 全球最高测风塔在木垒县落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 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经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
2: 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就在几天前 ，G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
3: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2: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今年1至8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

0: 山西朔州边阻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1: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
2: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1: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3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
3: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产量很不错，不用久守路，日子越过越红红。
1: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温宿县举行，现场发布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现场设置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精品展区，展出了14个地州市64家企业的150多种产品。
6: 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更方便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的购买。
1: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优质乡土好物集中出圈，滚南瓜、速播玉米、运粮大赛等农事比赛趣味十足，农民们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晒丰收、享丰收。
7: 今年收成好，政策好，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心里踏实幸福。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拜城县、策勒县等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展现着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在库车市裕民县

0: 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种植户们把田间丰收果实做成特色饰品穿上身。在沙雅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特色美食品鉴以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
1: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沙湾市搭建多渠道交流推介平台，集中展示先进的农业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装备。新疆农业大学晒出耐盐碱小麦新品种、节水高效棉花种植技术、经过优质改良的特色林果，用19种农作物的28项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
2: 精准对接粮产业体系、奶产业体系以及乡里产业体系，发展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力争为新疆农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丰收。
3: 木垒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厂360米侧风塔近日落成，这也是全球风电行业目前已建成的最高侧风塔。
0: 这座超高侧风塔配套有激光雷达、尾流观测塔及相关试验设施，可对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风切变、湍流强度、大气稳定度等进行梯度观测，以实测数据服务高空风能研究，并为风电机组大型化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验证依据，
4: 将显著提升我国高空风资源观测与测试验证能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
0: 木垒县地处新疆十大风区与五大光区核心地带，是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的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组成区域，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布局中大型风电基地的重要承载区。从2025年这里建成全疆首个县级双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到如今60多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落户当地，形成覆盖风机、叶片、塔筒、光伏组件及储能设备的全产业链。
5: 克拉玛依市是全疆首个获评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级市，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让废弃水洼变身候鸟家园，蓝天碧水成为城市常态。
0: 金秋时节，克拉玛依南郊古海生态公园生机盎然，白鹭、赤麻鸭、红嘴鸥等候鸟翩跹飞舞，是当地一处热门观鸟地。
6: 克拉玛依因为水多了，后来的鸟特别多，像天鹅、鹈鹕，更绝的是这两年啊，白头鹰尾鸭也在湿地繁衍生息了。
0: 高云江说，过去这里是一片臭水洼，在克拉玛依市建成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后，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至一级 A 排放标准，以再生中水补给古海生态公园。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珍稀水鸟开始栖息于此，其中不少在此安家繁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前绿地面积约13万亩，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核心园林绿化指标分别达到40.74%、44.25%、15.19平方米，均保持较高水平。
7: 干净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市还聚焦工业废气治理，精准治污减排，进行一起一策靶向治理。今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独山子石化，投入2700万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全域监测系统，为区域大气治理再添科技利器。
6: 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3: 日前，福润天山闽江同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暨海内外青年看新疆主题活动在昌吉举办。
0: 来自福建省、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近30名网络达人、媒体从业者和华侨留学生齐聚天山脚下，开展了为期7天的实地走访，沉浸式感受闽昌协作成果，探寻新疆多元交融的发展故事。大家踏访历史遗址、乡村村落、产业园区，近距离了解智慧棉田、特色驼乳、水产养殖、番茄产业等现代化特色产业。
8: 新疆非常美，而且非常好，还有很多好东西，食物啊，或者用的，比如说新疆棉，就是告诉我的同事们，一定下次要来新疆。

0: 眼见证过的好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好的产品，各个电商平台也都包邮到港了。
1: 在天山脚下，大家现场学跳一支舞，同唱一首歌，在沉浸式互动中交往、交流、交融。
2: 新疆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和包容，他们接待每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都像接待家人一样亲切。
3: 一代又一代的援疆干部在这儿挥洒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也真实的让我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1: 后续海内外青年们将把此行拍摄的短视频图文素材投放到海内外各网络平台，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4: 今天滴滴出行联合天山文旅打造的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正式投入运营。
5: 觉得自己更像是乌鲁木齐的文旅宣传员，以后我要更热情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4: 车身成白相间 ，I love 乌鲁木齐格外醒目。100只手工小羊文创装在部分车内，乘客打车就有机会偶遇。
6: 藏在车里的100只小羊是我和我团队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一只都带着新疆人的真诚。
7: 没想到这次来新疆还能达到这个同款的主题车，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8: 近日，数千名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怀揣梦想踏入火热军营，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9: 训练基地组织夹道欢迎活动，热烈欢迎新兵入营。随后，新兵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模拟装备和多种无人机机型。在火炮模拟器旁，教员现场示范讲解装备性能、作战用途和操作要点。
10: 真切感受到部队装备发展很快，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11: 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参训，磨砺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9: 未来2个月，新兵们将进行队列、防护、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在军营磨砺成长，扛起守护边疆的责任担当。
12: 我们依托训练基地成熟新训体系，把暖心保障和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助力大家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角色转变。
4: 下面请看简讯。
1: 9月21号至22号，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巩固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9月18号到22号，美丽新疆国安共筑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三地举行，采取理论宣讲、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
4: 日前，自治区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昭苏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统计改革成效，全面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进统计工作走进公众。
1: 今天，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结束。竞赛为期2天，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案例实践3个环节，全疆175家医院共417名药学骨干参加。9月22号，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珲春结束。活动期间，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国道331相向而行。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0月8号结束，共16天。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
8: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喀纳斯景区，看层林尽染，感受秋日的浪漫。

0: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会刮起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七到八级，局地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依然会有小雨，其中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会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七到八级，局地呢依然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五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三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4摄氏度。阿勒泰阵雨转晴，10到20度。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昌吉晴转多云，15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9到32度。哈密晴，10到29度。塔城多云，10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伯乐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伊宁晴转多云，13到27度。库尔勒多云，18到24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同时多云，15到26度。喀什多云，14到26度。阿拉尔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和田多云，13到27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2: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2: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3: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对我们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啊，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1点2点啊，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解密进了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有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它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2: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3: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那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的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的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少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错，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嘛，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那边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2: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2: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3: 对，非常对。
0: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

0: 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胰腺降压药呢，目前是有六大类降压药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 CCP 的药，这个 CCP 的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 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啊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啊。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0: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题，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1: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P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律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率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缩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又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0: 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三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二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一楼。如果说我们从三楼你要到一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1: 对
0: 啊，二三楼、二楼、一楼要下来呢。
1: 是，
0: 如果说从三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这样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粗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2: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1: 哦。
0: 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1: 咖啡呢？
0: 都对血压，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像你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因为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这2到3个公分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1: 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2: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心情也要平和。
0: 对，还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1: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我们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一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2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2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就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2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2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1: 平均值吧。
0: 你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是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再量一次，
1: 再次测一下。
0: 好，
1: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2: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0: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有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1: 有一个波动，
0: 一个波动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就是2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1: 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0: 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0: 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 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
2: 嗯，
0: 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0: 啊，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啊，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啊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就在同一个水平。
2: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0: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的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
2: 嗯。
0: 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嗯，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嗯，
0: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1: 嗯
2: 嗯，
1: 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0: 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啊，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早晨啊，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
1: 嗯。
0: 而在下午的6点啊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啊，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那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啊，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啊？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啊。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啊，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啊，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啊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啊。第二个呢，我们就在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1: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啊。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里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哦，
1: 嗯，
0: 还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啊，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啊，上翘。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啊，这样呢做我们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啊，这个血液呢 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

0: 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啊，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啊，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啊，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啊，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啊，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啊，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汽车、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热车嘛，
1: 对，
0: 啊，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瓶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啊、咸菜啊、什么榨菜啊，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要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我们吃的些西红柿呀，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啊，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 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效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了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啊，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下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 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2: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6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啊、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2: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1: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2: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1: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2: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1: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

0: 温文雅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5A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湖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区。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楚耳更为简单。取芒达勒西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3个孔，笛孔开好，一只楚耳就制作完成。
1: 发5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5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10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普洱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普洱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普洱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普洱是跟老爷子学的，是我们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吹普洱嘛，生气，哎，这啥声音？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哎，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

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五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楚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

一个旅游季下来终究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0: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
1: 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
0: 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穆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你这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得嘛。
0: 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

0: 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时至七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1: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这都是这边的风景。
0: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1: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2: 你是老雷吗？
3: 啊，就是就是。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0: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1: 他就问我说：“这哪一边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他介绍哪一片，有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哎呀，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4: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那样子。
0: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2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这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4: 好的，
1: 好，到这儿过去看一下。
2: 别来别来，哎呀哎。
1: 然后就放在这儿去，拿给张老师。哈哈哈哈哈哈！来，我是。
0: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10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1: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0: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

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
1: 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就在几天前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
2: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1: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

0: 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连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连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 5.53 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马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
2: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三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
3: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钱粮很不错，不用旧手路，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9月22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等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着力增强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改善民生，凝聚民心，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深化规律性认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理念，全面提升机关党建治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温宿县举行，现场发布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现场设置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精品展区，展出了14个地州市64家企业的150多种产品。
6: 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更方便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呢购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拜城县、策勒县等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展现着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在库车市玉民县兵团第6师红旗农场，种植户们把田间丰收果实做成

0: 等特色饰品穿上身。在沙雅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特色美食品鉴以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
1: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沙湾市搭建多渠道交流推介平台，集中展示先进的农业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装备。新疆农业大学晒出耐盐碱小麦新品种、节水高效棉花种植技术、经过优质改良的特色林果，用19种农作物的28项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
2: 精准对接粮产业体系、奶产业体系以及乡里产业体系，发展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力争为新疆农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丰收。
3: 木垒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厂360米侧风塔近日落成，这也是全球风电行业目前已建成的最高侧风塔。
0: 这座超高侧风塔配套有激光雷达、尾流观测塔及相关试验设施，可对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风切变、湍流强度、大气稳定度等进行梯度观测，以实测数据服务高空风能研究，并为风电机组大型化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验证依据，
4: 将显著提升我国高空风资源观测与测试验证能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
0: 木垒县地处新疆十大风区与五大光区核心地带，是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的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组成区域，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布局中大型风电基地的重要承载区。从2025年这里建成全疆首个县级双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到如今60多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落户当地，形成覆盖风机、叶片、塔筒、光伏组件及储能设备的全产业链。
3: 江苏省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
5: 在伊宁县榆群翁回族乡托呼齐榆斯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麻木提老人问诊查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
6: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5: 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免费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还依托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7: 和本地医生合作开展了多次泌尿外科手术，减少了患者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
8: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5: 进驻3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8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
9: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10: 9月21号至22号，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社厅局负责人参会，自治区人社厅做经验交流。
11: 我区率先将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标准提高到20万元，并且能够及时足额兑现奖励资金，择优选聘200余名社保基金监督员，组织开展进机构、进园区、进企业、进网络等四进活动300余场次。
10: 会上，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人社厅局签署西部5+1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合作协议。
12: 这一次的签约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分享平台，能够及时学习共享我们的先进基金监管方面的经验。
10: 下一步，自治区人社厅将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社保基金行为，健全1365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规范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

0: 守护各族参保群众切身利益。9月18号到22号，美丽新疆国安共筑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三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优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通过理论宣讲、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
1: 听了这些宣讲后，我深受感动，我要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分享给同学，时刻保持警惕，有安全防范意识，从我做起，维护国家安全。
0: 此次活动累计吸引近2700名各界群众参与，进一步增强了各族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日前，自治区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昭苏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统计改革成效，全面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动统计工作走进公众。当前正值农普准备阶段，工作人员入户入籍摸底宣传，做好各项准备。农业普查是摸清三农家底、保障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2: 农业普查工作跟我们种地的人关系这么大，家里种了多少亩地，收成怎么样，这些都统计准了。往后这个政策扶持，会更对路。以后农业普查员上门登记，我们一定会这个配合好。
3: 我们将扎扎实实的做好各项工作，也希望呢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界朋友能够继续关心普查，支持普查工作，共同把三农家底摸清、摸透、摸实。
0: 9月22号至2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75家医院417名药学骨干参赛。竞赛设综合笔试、知识竞答、案例实践三个环节，围绕常见病、慢性病、特殊人群用药等真实临床场景出题，重点考核药师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本次竞赛统一了药师岗位服务标准，为区地县三级药学服务同质化、标准化建设筑牢基础。
4: 这次比赛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让我更加关注全面评估患者，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路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5: 把竞赛与日常岗位练兵紧密结合，带动全区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用药教育等业务同步规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药学服务。
6: 9月22号，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珲春结束。活动深入边境沿线，打卡特色文旅地标，感受边境风貌。
0: 活动期间，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发车，沿国道331相向而行。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途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六个省区，沿途串联起雪山、草原、沙漠、湖泊、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途中，采风团偶遇一对从新疆自驾而来的夫妇，他们对国道331沿线风光赞不绝口。
7: 我们沿着 G331呢，自驾一路从新疆来到了吉林，看林海、看界江和新疆的戈壁草原，完全是两种的风光。一条边界国道拉近了两地的距离，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多元的魅力。
0: 收官仪式上，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为自驾车队代表颁发纪念牌，并在队旗上签名留念。连日来，采风团成员互帮互助，真诚交流，深入挖掘两地文旅亮点和民族团结故事，让国道331的大美风光和吉兴两地的深厚友谊广泛传播。
8: 这次旅程虽然说是结束了，有点不舍啊，但是我相信两地的情谊是不会落幕的，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双向奔赴。
9: 这次我们一行从新疆来，心里的感受就三个词：惊艳、感动、期待。吉林的边境风光美的是让人挪不开眼，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滴滴出行联合天山文旅打造的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正式投入。

0: 运营。
1: 觉得自己更像是乌鲁木齐的文旅宣传员，以后我要更热情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0: 车身成白相间 ，I love 乌鲁木齐格外醒目。100只手工小羊文创装在部分车内，乘客打车就有机会偶遇。
2: 藏在车里的100只小羊是我和我团队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一只都带着新疆人的真诚。
3: 没想到这次来新疆还能达到这个同款的主题车，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4: 近日，数千名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怀揣梦想踏入火热军营，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5: 训练基地组织夹道欢迎活动，热烈欢迎新兵入营。随后，新兵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模拟装备和多种无人机机型。在火炮模拟器旁，教员现场示范讲解装备性能、作战用途和操作要点。
6: 深切感受到部队装备发展很快，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7: 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参训，磨砺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5: 未来两个月，新兵们将进行队列、防护、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在军营磨砺成长，扛起守护边疆的责任担当。
8: 我们依托训练基地成熟新训体系，把暖心保障和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助力大家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角色转变。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

0: 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孟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 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7: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
8: 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

0: 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那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烤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一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7: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 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11: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睛，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2: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3: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4: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5: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6: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15: 在社区的帮助下，

0: 去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

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

0: 猝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烯是制作除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六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烯，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除耳更为简单。取芒达勒烯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三个孔，笛孔开好，一只除耳就制作完成。
1: 发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五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十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普洱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普洱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普洱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普洱是跟老爷子学的，是跟我七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普洱嘛，生气，哎，这啥声音啊？

除了表演吹奏竹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越

个旅游季下来终究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哈纳提别克塞多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0: 这个季节也是周至会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至会笔名阿瑟穆小七，他是一位作家，
1: 谢谢，
0: 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

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志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这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带
0: 吗？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好，带。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10至7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3: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美哈巴的呀，这些是都是这边的风景。
2: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3: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4: 报告，
5: 你是老雷吗？
4: 啊，就是。
5: 哎呀，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
4: 然后过来写生。
2: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

0: 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1: 他就问我说，拿一边画画画得好，拿一边说是能画，他介绍拿一片，有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哎呀，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2: 所以他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有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那样子。
0: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2: 好的，
1: 好，到这儿过去看一看。
3: 别来别来，哎呀哎。
1: 看，我就放在这儿行，拿个照相机。啊，是是是是是。来，我是。
0: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十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1: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人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0: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真是。
3: 不行哦。
4: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
4: 奶糖，
3: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喘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这次的事故呢，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主要是我对实验室安全考虑的不够全面吧。我得首先做检查，这是我的检讨书。另外呢，我重新拟了一份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将来会落实到细节上。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1: 先放这儿吧，我们看一下。
0: 我们准备明天把实验室恢复起来。
2: 明天恢复？
0: 对。
2: 专案组还在调查，火灾定性还没有出来，火灾现场能动吗？
0: 公安不都已经勘察过现场了吗？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写了事故前后的报告，还要怎么样？
2: 还要怎么样？那都是专案组说了算啊，你们配合就行了。
0: 因为事故实验停下来了，专案组还要搞背对背的调查，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啊。那天和屈光明接触过的所有的人，包括食堂的大师傅都问过了，还要怎么样？我不明白。
1: 哎，好了好了，屠呦呦，你先回去吧。
0: 乙醚是易挥发物，易燃易爆，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实验室有明火，就是容易出事故啊。
2: 那实验室有隐秘，哪来的明火呀？
0: 因为屈光明想要让棉袄早点干，所以他使用了电吹风机。
2: 这实验室又不是理发店，哪来的电吹风机啊？
0: 电吹风机是实验室常备的器具，点薄层板就是要用电吹风机吹干的。
1: 啊，电薄层板是一种化学实验室常用的层隙分离技术。
2: 真有你说的这么简单？
0: 我敢保证，这次的事故就是因为操作失误。
2: 你敢保证？你保证得了吗？
0: 我保证得了。
2: 屠呦呦同志，523这么重要的项目，刚刚搞出点名堂来，实验室着火了，难道不想想这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海外的敌对势力，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
0: 好啊，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有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把523任务搞停搞垮？现在是我们自己让实验停下来了，谁比较高兴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的意思是尽快恢复实验，研究出新药，这样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2: 他什么意思？
3: 嗯，
4: 那有吧啊，
5: 我也吃好了。
6: 哎，听说今天涂老师在革委会办公室跟军代表大吵了一架。
3: 哇，咱们组长胆儿真大呀！哎，军代表发火我见过，挺吓人的。
7: 那后来呢？
8: 什么后来吗？
7: 后来谁赢了呀？
8: 还能谁赢了呀？你军代表大老虎，凶险能吃人？
7: 得了吧，哎，军代表是大老虎，咱们组是武僧，专打那吃人的老虎。
9: 咱呀，就是那警员刚下来。

0: 这个。
1: 怎么了？刚才不出了挺热闹吗？嗯，
2: 我一来变哑巴了。
3: 君代表，今天食堂吃包子，我多打了几个，我想趁热给我妈送回去，那我就先走了，君代表再见。
0: 君代表，我也吃完了，今天我一邻居要搬家，非得请我帮忙，我就先撤了。君代表，我
1: 走，走。
0: 哎，
1: 该忙啥忙啥。
0: 对，
1: 一个人吃饭清楚。
4: 你说你保证啊？
5: 是这么说的。
4: 你凭什么保证？
5: 明明是个意外事故，现在却搞得人人过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不能接受。
4: 你打住吧，有些话咱们在家里关起门来自己说就行了。你不会对那军代表也这么说吧？
5: 我对军代表是这么说的。
4: 幸好你们军代表老徐是个正派人，你否则你后果不堪设想。我跟你说，
5: 怎么不堪设想？
4: 就凭你说这些话，直接给你上纲上线来个大批判。屠呦呦，以后你说话注意点。
6: 食堂打牙祭吃包子，人来的还真不少啊。也是，难得吃回包子。哎，今天食堂这包子还真有点馅儿啊。
7: 老张，
8: 屠呦呦说要救人的命，我赞成。那我说的就错了吗？
6: 你的做法也没错。哎，老徐，我可不是和稀泥啊。你下午是不是给张主任通过电话？
8: 对啊。
6: 看看这个。
8: 什么？
6: 这是张主任刚刚让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通讯员送来的523任务情况简报，
8: 你看吧。
6: 我已经看过了，张主任指名道姓让你看。
4: 12点了，要不要先休息？那我就先睡了哈。
5: 没人拦着你，
4: 真生气了。
5: 不是上纲上线大批判吗？赶快划清界限。
4: 哎，这划清界限呢，是不是就不能在一张床上了？
5: 不能。
4: 那麻烦了，咱们家就一张大床啊，如果你睡床上，我到床底下去。
5: 别笑，你不知道我多着急啊。
4: 知道。哎，我知道你为了这个抗疟新药连命都快搭上，但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老徐啊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你不能跟他针尖对麦芒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5: 那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你们医学上有句成语怎么说来着？
5: 病入膏肓。
9: 不对。
5: 讳疾忌医。
9: 不是。我来告诉你吧，叫对症下药。
5: 这是什么症？我不会下这个药。
10: 哎呀，胖子现在可惨喽，每天一边抹眼泪一边去检查。啊？为什么？你没听说，他媳妇儿又给他生了一丫头，3个闺女了，1.5吨。

0: 3000斤。哇、
1: 哦，你说的是屈光明吧？
0: 可不，
1: 就他那点工资，养3个孩子，真是够难的。
2: 听说因为这次火灾，补助都给停了。补助是根据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发的，跟火灾没有关系。一会儿我去和财务说。哎
3: 呦，胖子要知道您能说这话，他得给您磕头。
2: 小李，你一会儿啊，去楼上转一转，这周边都转一转，看看有没有空房间。
4: 部长，您什么意思？
2: 我想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跟所里再要一个实验室做实验。
5: 这军代表能同意吗？
1: 够呛。哎，小梁，你不是跟军代表熟吗？你去问问军代表呗。
0: 我跟军代表关系一般，我们俩。
6: 问什么？
3: 我偷步。
6: 怎么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2: 我们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做一点爱国卫生运动。
6: 胡悠悠，你们课题组的任务是攻克抗菌新药，这不管有没有结论，也不应该改行当清洁工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份523任务情况汇编吧。现在云南、四川、山东那边已经开始青蒿提取物的提炼工作了，这抗菌新药的全国会议才开完多久啊，呼啦啦的全跟上来了。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有点龟兔赛跑，睡大觉了？发生了火灾，工作受到挫折，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干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规律，所以523任务不能停啊。屠呦呦，你不是急需实验室吗？原来的这间实验室收拾收拾，还可不可以再用啊？
2: 可以是可以的呀，不是要保护现场吗？
6: 这个同志喜欢揪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啊。我告诉你，你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以赴把实验室弄成。火灾调查组该怎么调查就让他们怎么调查，你们课题组该怎么做研究就怎么做研究，这叫既抓革命又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
2: 哦，是这样子啊。那这一间实验室是不够的，我们在上临床之前要做安全评估，还要做动物的毒性实验。楼下的动物房兼病理实验室太小，最好能分开两间。另外呢，要对青蒿的有效提取物做分离提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化学实验室。
7: 哟，屠呦呦，你这胃口可够大的啊。
6: 不，老周，我觉得屠呦呦同志的胃口大这是好事儿，这至少说明态度是积极的。咱们这个楼里还有别的地方吗？
7: 想有啊，总有办法啊。
6: 那就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大干快上啊，拿出新的成绩。

0: 徐光明，哎，
1: 涂老师，我就是想帮着收拾收拾。

0: 这些狗怎么这么瘦啊？
1: 啊，这不是这几年科研任务少吗？实验用动物市场更萧条了，能找到的狗全都是老龄狗，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看这只三犬，这毛都秃了。
0: 你们想办法给他们多喂一点，喂点肉什么的。
1: 组长，咱们现在老百姓买肉买鸡蛋都得凭票凭本，而且每个人都有定量，我们上哪儿给他们找肉去？
2: 我爱人昨天就是凭本买两斤冻带鱼，就拿回家化了冰，发现足足少了有半斤分量，就那带鱼还没我这两个手指头宽呢，他却高兴要命，因为后头好多人排了半天队，想买还买不着呢。哦，
0: 那这些骨头哪来的？哦，
3: 朝邻居饭馆大叔要的。哎呦，这些骨头啊，早就被馄饨汤熬了多少遍了，油水都没了，他本来要扔掉，被我给截下来。
0: 那你们想办法多给他们喂点窝头，然后给他们做身体检查，做检验驱虫就可以给药了。多喂点，太瘦了。
1: 嗯。小月，把这个饲料多喂点。哦，
3: 这个哈。嗯。
4: 结晶，哎，小赵啊，蟋蜍结晶了。
5: 组长，组长，组长，出结晶了！组长，组长，你快来！组长，快来，快来，快来！
4: 结晶。还不够纯油杂质，要通过反复结晶，才能得到纯粹的单一晶体。
3: 组长，我看看。
6: 标注啊，哎，好的，乖。

0: 走着，走着。这个呀，是咱们那几只实验狗给药之后的血液生化检查结果。哎，你这个同志啊，又不看路又不看人，你说你撞着屠呦呦同志，我说你呢，来来来来来来。
1: 你们给狗做实验的结果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狗做了好几次的血液生化检查，肾功能和肝功能都算正常，后天给药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给狗做脏器组织的病理切片。但是要等拿到病理学报告才能算最后定论。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啊，523的张主任对咱们提取物的安全性非常重视，特意给咱们找了一个专家。
2: 为咱们这个项目，把安全关，他同意了，才能给病人上临床。
1: 金陆奎金老爸，他在病理学界非常有经验，我知道他是个权威。我从来就不迷信权威，你也别信啊。另外，
2: 我听说狗的病理解剖诊断会请中医学院的两位老先生来做，是吧？
1: 对对对。老周说了，说这两个老先生和那个金。 金教授病称什么结？
2: 病理学界三杰。
1: 啊，对对对，三杰。哎呀，反正我现在啊，就等着敲锣打鼓，给党中央、毛主席报喜了。到时候，你们是头等功。
2: 老朱在办公室吧？
1: 在。

0: 组长，你快去看看吧。
1: 怎么了？
0: 狗，咱们做实验的狗。
1: 怎么回事啊？
0: 这几天它有点热，狗有点打蔫，不太吃东西。那也没大毛病。等它下班过来一看，都不行了。
1: 那马上做尸体解剖，取主要脏器，做病理切片。
0: 然后呢？
1: 然后送到中医学院，请二位老先生读片。

0: 下病理报告。五只狗的病变基本相似，病变诊断如下：一、肺脏，间质性肺炎，但中性白细胞的反应缺乏；二、肾脏，严重变形，亨利氏盘深支部分上皮细胞坏死；三、
1: 肝脏轻度的浑浊肿胀，散在的小灶性坏死；四、胃黏膜内主细胞大部分消失；胃壁神经丛细胞变性；中狗胃壁平滑肌变性；
2: 五、回肠，淋巴组织增生，黏膜卡塌性炎症，由散在浅表溃疡形成；六、结肠。
3: 老周啊，你给我念这些啊，我全听不懂，你就跟我明说，那两个专家的结论是什么？
2: 专家认为药物的毒性较大。
3: 金鹿葵的意见呢？
2: 不安全，不能用于临床。
3: 咋的？会死人呢？
2: 有这种可能。
3: 哎呀，这怎么搞的嘛？这以前在小白鼠和猴身上不是做了很多次实验，不都挺安全的吗？
2: 之前测试的是青蒿粗体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现在测试的是安全性。
3: 不是，你测试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吃的药是一样的吧？啊，那玩意儿，那给猴子吃上就治疟疾，给狗吃上就得死。要是这样的话，那还搞它干啥呀？这白高兴一场啊，又是一个长产检。
2: 那下面的实验
3: 还是什么验呢？先停下来再说吧。
0: 你们都没有看法吗？病理报告上说，我们的提取物对肾脏的伤害非常的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出现无尿或者是少尿的情况。但根据我们的观察，狗的排泄没问题，然后又根据血液生发指标，肾功能也没有问题吗？
4: 报告上也说，这些狗死的原因不仅是肾脏坏了，其他器官也有问题。
5: 狗死前上吐下泻，这符合中毒死亡的特征，
0: 但这并不是它独有的特征。我们之前做一些药物实验的时候，也有看见过病死的狗死前也是上吐下泻，但并不是中毒。
4: 写报告的这些人都是大专家呀。
0: 专家也是人啊。
4: 什么？
0: 我说专家也是人。

0: 组长，小月，有件事儿挺急的，所以我必须跟你汇报一下。你先看这个。那天我听您说专家也是人，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是人就会犯错误，所以我就偷偷找了卫生部的一个人，他也是病理学方面的专家，我请他看了咱们病理切片的片子。 可是他看完以后所得出的结论，跟那个两个老专家完全不一样。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违反组织原则，但是我担心，真的要是主体伤包，那不仅要耽误很长的时间，而且万一领导不同意，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1: 嗯，他这说啊，上述三只狗在药物吸收解毒排毒的主要脏器未见有急性中毒性病变，未见。
0: 魏健的意思就是狗不是毒死的，
1: 对，他认为那些狗是病死的，包括像间质性肺炎、肾炎，小灶现在肝脏坏死，这些都是老年狗的常见病变。
0: 嗯，
1: 组长，我是不是做错了？
0: 你没有做错，任何的科学结论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对事实进行反复的求证，你做得对。
2: 那我就先把资料送过去啊，我先走了。
3: 好，金老，谢谢了啊，
4: 客气。

0: 敬老请留步。
1: 好，那就不送了。
0: 好的好的。
2: 您好敬老，您还记得我吧？我是屠呦呦啊。
1: 屠呦呦，哦，有印象。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2: 十点整。
1: 你看看现在都十二点半了，屠呦呦啊，下次再来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啊？
2: 抱歉啊，因为我这个事儿有点着急，所以我只想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1: 哦，进来说吧。你是说这份报告是你们组内的人私下请人看了片子之后写的？
2: 对，这个就是病理组织切片的片子。金老，因为现在两份报告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请您亲自上显微镜看一眼。
1: 两份报告我都看过了，片子嘛就不用看了。屠呦呦啊，523领导小组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严格把控实验药物的安全观，里面这个青蒿粗提物到底有没有毒呢？你告诉我毒性是肯定有的，你还跟我解释说毒性主要是在酸性部分，里面提取的中性部分毒性很小，毒性再小也是有毒啊，对不对？
2: 对，但是研发抗疟新药，杀虫和药物自身的毒性本来就是矛盾的，但是这两份报告的结论又不一样，实验狗呢又死了，我就是想知道青蒿粗提物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嘛？
1: 不管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我的原则呢是有毒就不能放行，不能确保安全就不能上临床，好吧？
2: 好，谢谢您。
3: 屠呦呦，屠呦呦，你总算回来了，你去找金鹿奎看片子，咱们也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2: 金老是位专家，我请他看片子做一个判断，不用向上级汇报吧？
3: 那他为什么不给你看？
2: 我不知道。
3: 好好想想吧，换成我，我也不给你看。
2: 您说了不算数，我不会给您看。
3: 金老看的算数，他为什么不给你看啊？他没有义务看。523领导小组让他负责什么？药物安全。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他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两位老先生的报告支持，他这是在坚持原则。
2: 这怎么就上升到原则问题？我只是请他帮一个忙。
3: 有这么找人帮忙的吗？啊，你们这是在为难他。如果没有你们私自找人做的那份病理报告，他还有余地，现在不同了，这成了逼他表态。病理组织切片正式报告也已经出来了，他早已向上级汇报了他的判断，你这明摆着是让他推翻这一切呀。
2: 小月的那份病理报告虽然不是上级指定的协作单位做的，但总有参考价值吧。
3: 他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你们的人不经过批准就私自拿着病理组织切片找别人看，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不符合程序。看什么看啊，鬼鬼祟祟的。哎，
4: 肖董说就是因为你，屠呦呦被老周叫去训了一顿。
5: 我是好意，可是没想到捅出这么大个娄子。
4: 这是全国重点保密项目，病例报告也算机密，
5: 你怎么想的呀？
4: 随随便便拿给别人看，估计这回上面得追查这事儿了。
5: 上面会处分我吗？
4: 处分？处分都算轻的，
5: 我又没拿给阶级敌人看，那个人在国家卫生部工作，也是又红又专的专家，更何况我觉得他那个病理报告说的有道理。师傅，你说那些实验狗真的是被毒死的吗？
4: 那几只狗又老又瘦，喝口水都能呛着，估计他们自己早就不想活了。
5: 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面要是处分我，我就说这是制造冤假错案。
6: 谁制造冤假错案呢？
4: 军代表，
5: 军代表，
6: 你就是那个岳建东啊？
5: 是，我是。
6: 你小子神通。

0: 广大呀，手都伸到卫生部里去了。
1: 我错了，军代表。
0: 你错哪儿了？
1: 我无组织无纪律，目无领导，还在背后说领导的坏话。
0: 对，你要是我的兵啊，老子就把你。卫生部那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1: 他给我介绍一对象。
0: 成了吗？
1: 没成。
0: 没成你还跟他来往？
1: 他又给我介绍一对象。
0: 这个同志还不屈不挠的啊。你把他写的那个病理报告拿来我看看。

0: 军代表，我知道错了，希望组织能给我一次悔改的机会，我一定接受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吸取教训，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 李廷章，金老为什么不给我看片子？
2: 今天啊，我按购户本配了两斤绿豆，里面太多石头了。
1: 我没有说石头，我在说病理组织切片。
2: 你说这天气热，人都爱喝绿豆汤，但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看病理切片吧？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我说你眼里只有青蒿粗提物，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下？你也别怪人家金老，这么多年的运动，越大的专家胆子就越小。再说了，你们不够严谨，就别怪人家拒绝你们。
1: 那他就严谨到连科学态度都不要了。
2: 这个世界啊，不是非黑就是白的，还有深深浅浅的灰色呢。
1: 你也开始抹稀泥啊？
2: 不是抹稀泥，每个人都有一个软肋，有时候你这种性格啊，不管不顾的，很容易伤了人，迂回一下。
1: 迂回一下就是绕弯子、兜圈子、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事情我不想做。
3: 你看，我就不该跟你说，说了你也不懂。
1: 不懂什么？
2: 不懂人情世故。屠呦呦，这是我挑好的绿豆，你怎么把石头和沙子又扔进去？
1: 李廷章，你刚才说的话呢是不对的。科学研究没有灰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是对的，绿豆里面就不应该有石

0: 呦，你这是炒咸菜放盐，好咸呀、啊！
1: 这不狗死了，实验也暂停了吗？没什么事儿，过来转转。
0: 是，我倒是听说了。现在所里头啊，都传说那点狗啊是让你们这青蒿给毒死的，但我还真不信。你要我说哪是毒死的，那就是老死的。哎，你知道你们找那些狗都多大岁数吗？啊，尤其那四眼狗，你要按这岁数算，哎呦，得比我爷爷还大两岁。你再看那别的狗，往那一蹲，风一刮那都掉渣，这还用你们毒死？
1: 没办法，实验动物市场就这些货，也没得选。
0: 这事儿怎么不找我呀？啊，我在那儿有朋友，这里头门道深了。为什么给你们那狗啊？那就是你们钱没给到位，
1: 所里经费有限。算了，不说这个，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亮儿，不晚。下回你们要是再做实验，别找狗，找我。
1: 啊？
0: 我给你们弄狗。
2: 结论完全相反，你们的观点呢？
3: 我做了调查，岳建东请的那个人是在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工作，他的意见应该有价值，但是资历比起两位老先生。

0: 先生应该差一点。
1: 我认为科学只讲究实事求是，不该论资排辈的。
2: 我就从来不迷信什么权威，谁说的对听谁的。
3: 那谁说的对？
1: 我的意见是为了慎重起见，再做一次毒性实验。
3: 好，我们既要尊重专家的意见，又要实事求是。不过，丑话说在前面，新的毒性试验从解剖开始。

0: 哎，这些狗看着可比上次精神多了啊！徐光明啊，哎，该受到表扬了啊！哎，实验方案有了吧？
1: 哦，有了。现在一共十只狗，2号、4号、6号、8号做毒性实验。这个4号狗呢，我们会加大剂量的给药试验，然后1号、3号、9号会做对比，其他的备用。
2: 啊，就这只啊，准备拿它做超大剂量的实验啊。
3: 对对，
2: 看着挺结实。嗯，
4: 比上回那批还能吃呢。
2: 叶天东啊，哎，这些狗可都是抗疟疾药的关键，要像眼珠子一样照顾好，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3: 明白。
5: 怎么了？有蚊子？
4: 热。
5: 咱们家的风扇是不是要不回来了？
4: 已经第11天了。什么11天？都拿走半年了。我是说我的狗的毒性实验已经第11天了。
5: 哎，
4: 你不是说你们这次做实验，狗的状态都不错？我下午去动物房，小梁跟我说，4号狗有点拉肚子。
5: 天气太热，你食物变质了。
4: 不是。
5: 他们吃的是今天蒸出来的馒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4: 所以我就跟小梁说，让他多观察一下，然后做一个血液生化检查。
5: 你都交代好了，那就没问题。
4: 青蒿里边是不是真的有我们没有发现的毒性物质，所以才会影响狗的肠胃啊？
5: 你们这次做实验有10条狗，对吧？嗯。
4: 现在
5: 只有1条狗拉肚子。
4: 啊。
5: 意外。
4: 不是啊，因为。 这个动物的症状跟你给它多少的剂量的药物是有密切的关系的。4号狗给了它特别大的剂量，
5: 你放心，你太紧张了。
4: 如果我这次的实验又失败了，我就赶不上今年的海南临床检验了。
5: 为什么赶不上？
4: 因为疟疾有季节性啊，海南到了秋天得疟疾的人就少了，临床样本少，出来的结果就不准确啊。
5: 那就明年吧。
4: 再等365天，
5: 哎，把我都弄紧张了，赶紧睡吧啊！明天啊，到了单位一看，那不就知道了吗？
4: 快点睡觉。
5: 哎呀，
4: 嗯，
5: 哎，
4: 睡吧。热，
5: 我给你扇扇，心静自然凉。

0: 几点了？现在
1: 我梦见我狗死了。
0: 梦是反的。
1: 我真的看见了，死了好几只，我得去一趟洞房。
0: 现在四点多呢，外面没有公共汽车。
1: 我走着去。
0: 你路上小心啊。
1: 啊。

动。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吧？
1: 哎，什么？
2: 四万年，老杨嘴。
3: 外面大叫，干牛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5: 您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重要。哎。

0: 哟，下雨了，凉快。
1: 嗯，下了好一会儿，今天晚上就看不见星星。
0: 肯定看不见。明天可是你的大日子。
1: 嗯。
0: 你觉得这次狗的毒性实验能通过吗？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有流鼻血？
1: 没有啊。
0: 你看，明明是干干的血迹。我跟你说过，你们实验室那些有机溶酶大多用来有毒的，你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了。明天星期六我去接小林吧。我很久没有去幼儿园见过他了。
0: 下班更早。
1: 应该可以。
0: 行，那你去接他。
2: 发呗，哎，报。
1: 李廷照，我走了。
3: 哎，屠呦呦，你等我一下啊。稍等。你把这个带上。
1: 干什么？
0: 这小敏的书，你看见它就忘不了了。
1: 我不会忘的。
0: 我知道，放在包里啊，去吧。
1: 真啰嗦啊你。

0: 你看什么呢？半夜鸡叫，我就不相信那些公鸡让他们叫，他们就会叫。
1: 我也不相信。小的时候啊，我在农村待过，只有成年的公鸡才会打鸣。再说了，公鸡打鸣不是大合唱，不可能一起叫。
2: 怎么不可能啊？你没看过半夜鸡叫那个动画片吗？鸡不叫，长工怎么出来干活？怎么就抓着猪包皮给打一顿啊？
3: 这种推理说不通，故事是艺术想象，又不是生活，难免有夸大的地方。
4: 杰伦取回来了。
5: 你打开看。
4: 你先看吧，你是组长。
5: 我是组长，我让你先读。
4: 实验组，2号、4号、6号、8号够了。心脏，心脏大体惊吓，无明显改变。肝脏，
5: 简单点说，说实验狗和对照狗的病理结论。
4: 好，结论在这儿。实验组的4只狗和对照组的3只狗，在肝、肾、肺有一些相似的病变，而这说明这些病变。并非523药物引起，
0: 那说明
6: 不是我们的药物造成的。
5: 连续前后2次狗的实验，在参照本次实验对照狗的脏器变化，应对第一次实验狗的病变和小结做跟诊。各脏器的其他病变也需以狗的常见病变来解释较合适。
4: 结论改了，我们的青蒿素体物没有毒，
1: 也就是说，毒性实验通过了。
2: 肯定通过啊，100%通过。
5: 我去找老周汇报。还有关于你们刚才在讨论的成年公鸡会不会在半夜打鸣，我认为是因为成年公鸡有其特定的生物钟，只要进入睡眠，松果体就会分泌褪黑素，但是如果有光进入公鸡的眼睛，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引起打鸣。一起打鸣呢是联动作用，但是我也认为呢，公鸡不像狗那么容易受到诱引发生联动报警，这一切都是推理，需要做实验论证。
2: 赞成，科学态度，严谨，太严谨了，啊，太好了！
7: 鉴于疟疾这种传染病有明显的季节性，我们希望在病理实验室毒性实验的基础上，尽快创造上临床的必要条件。
5: 对，现在是7月中，是去海南做临床验证最好的季节，如果晚了就没有意义了。
8: 你们的这些想法跟523领导小组汇报过吗？
7: 还没有，因为在药物安全方面还是想请金老把关。
8: 如果问我的态度的话，你们恐怕要失望了。我不同意马上上临床。
5: 为什么？
8: 在我看呢，咱们动物实验的案例太少，实干又短，数据也很少。科学是有它的自然规律的，如果不能100%的保证患者的安全，搞3级跳，那是要害死人的。
9: 怎么叫3级跳啊？狗都可以，难道我们人还不如狗吗？
8: 狗和人在生理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药物毒性上的反应也是很不相同的。
9: 那还做什么狗实验呢？直接人上不就完了吗？
8: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9: 你高估了敌人的力量。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8: 反动派是纸老虎，可是药物毒性不是。
9: 他在我看来，
7: 老徐，金老的意思我明白。一般来讲，临床前动物的实验只是根据需要观察某些因素在实验中的作用，不必过多考虑对动物的生命是否有伤害。人不一样，临床实验的确要谨慎。

0: 那您说该怎么办？
1: 青蒿提取物的药理毒理还没有完全明确，要上临床必须要再过一关。
0: 人体试服对吧？
1: 对，人体试服，否则免谈。
0: 那您说几批几例？
1: 根据临床用药方案的灵活性和剂量的需求，三批，至少10例以上。
2: 这个有难度，最迟我们要赶在下个月中旬去海南，这前后算下来最多也就20天。
1: 2批不能再少了，做7例以上，而且要保证不能有毒副作用，要上临床这是底线。好了，不要再讨价还价了啊。
3: 我不同意，让那么多人试服，这跟上临床有什么区别啊？脱了裤子放屁吗？
4: 搞人体试服是我们搞药理的必备流程，你可以去告诉张主任，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是我的立场不能改变。
3: 太不像话了，这要是在战场上，老子早就不客气。
2: 哎呀，老徐，金鹿奎有他的专业角度，即使你枪毙他，他也不会退让的。
3: 找张主任，换人。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2: 你忘了，张主任交代过，事关药物安全问题，金鹿奎一票否决。我看呀，还是得商量。嗯，
3: 老周啊，就他那个态度，他会配合你吗？
5: 至死不变。
3: 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那也无关大局。
2: 哎，老徐，你这么说话可不妥啊。咱们跟金鹿奎是协同作战，不是你死我活，总是可以商量的。杜悠悠，你的意见呢？
0: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研发有信心，人体试服确实可以减少临床失败的几率，我们应该配合。
2: 我同意。老徐，
5: 那还说啥呀？少数服从多数呗。
2: 好，暂时就这么定了啊。哟，10点了，散了吧啊。
0: 坏了。
3: 哎，屠呦呦同志，

0: 孩子会怨恨我？
1: 不会的，小孩子记性都不好，过几天就忘了。
0: 就算小明有一天忘了，我也不会忘。
1: 都怪我，就不应该让你去接他。
0: 不怪你，是我欠他们的。小明这几年都把幼儿园当家，小军生下来就跟着外公外婆，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合格。
1: 别这么想啊，他们现在不明白，长大以后就明白了。他们的妈妈呀，是为了别人的孩子牺牲了什么。我听说你们研究所通过了青蒿提取无毒性实验，马上要进入临床了，对吧？
0: 没那么容易。
1: 怎么了？那个老先生又难为你了？
0: 倒是没有，但是要做人体试服。
1: 有道理啊。
0: 是有道理，我要去拟一个详细的计划。
1: 哦，哎，杜悠悠，你这个计划里面算我一个。
0: 什么意思？
1: 人体试服，你们肯定需要试药的志愿者吧？我来。
0: 还轮不到你。
1: 你我不知道啊，要是写名单的话，你肯定把自己写的第一个。这次你听我的，我来替你。
0: 我这个计划还没有写出来，什么第一个第二个的。
1: 咱们都是搞科研的，时间紧迫，这种实验的数据需要准确性，你不合格。
0: 我怎么不合格？
1: 你身

0: 挺不合格啊。
1: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我心里有数，你看这阵子吃饭像淑女粒儿一样，你背后的皮脂半年都没下去，起了又消，消了又起的，你还流鼻血呢。
1: 因为我是过敏体质，流鼻血是上火。
0: 你就狡辩吧，什么是身体素质好？你看你丈夫我啊，我又要带孩子，又要做家里所有的事情，我的身体是属于甲级 A 等，你听我的，让我来替你这次啊。
1: 李廷章，你为什么要娶我？
0: 我就想当你的小白鼠啊。写上我啊。
1: 李廷章，你有点组织观念啊，谁能上谁不能上，体检完了之后由所里的领导决定。
0: 今晚就决定了，我。
2: 我是抗疟新药课题组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这话说得有担当，作为一个女同志不简单啊。有黄继光当年堵枪眼的气魄，那还有这句，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自吃一吃。您的好，这是主席在实践论里的论述，准确生动。
3: 另外，针对人体试药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屠呦呦还给了一些建议，包括服药计划、药物毒性、预防和急救什么的。
2: 好啊，那马上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落实细节。
3: 好，我这就去。
2: 哎，老周，五二三项目是国家的政治任务，试药这个事儿算我一份。
3: 老徐，我是搞药物研究出身的，又是中药所革委会主任，你就别跟我争了。
2: 老周，
3: 老徐，这些年我从来都是尊重你的意见，这件事你让我一回啊，就这么定了。
4: 那么多人，
5: 哎，你看怎么了？这
6: 是肯定是有什么通知吧？
7: 哦，同志们，我写了一份这个抗疟新药的人体试药建议书啊，然后我把名字签到这儿了。如果谁想报名的话，就签到我这后面，省得每个人都写，太麻烦了。
8: 给我
9: 试药，
10: 试药一个上去。
11: 我来。哎，小豆，严冬的名字有点生啊，谁呀？
8: 我爱人，他让我帮他报的名。
11: 不是，
12: 哎，
11: 不是，你们两口子都上，那孩子跟谁管？
8: 哎呀，
13: 我来，
8: 我奶奶带呗。
11: 不放心啊，那就行。
8: 没什么不放心的。
14: 哎，劳驾，劳驾，解慌，解慌，解慌。看半天了，这事儿还得是我。
15: 看清楚了啊，是参加人体试服，可不是分白鼠。
14: 分白鼠我还不稀得要呢，我告诉你，你家屈光明那是受到组织上和公安机关重点审查过的对象，所以我呀就是实验的重点对象。
7: 哎，屈光明啊，我们这个病理实验室的重点实验对象啊，有荷兰猪，有这个恒河猴，还有草狗，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14: 猴啊。
16: 你小子编排我。
17: 跑。
8: 林昭，我来洗碗吧。
0: 来。
8: 见面啊。
0: 有话实说。
8: 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0: 怎么说啊？
8: 合格，都合格。
0: 你什么时候去的？
8: 就前两天。
0: 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不是说体检的时候把我叫上吗？我明天也去，是不是在东直门？
8: 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啊？你根本就在瞒着我。
8: 革委会有规定，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报名的话，只能有一个人能上。
0: 那让我去吧。
8: 革委会已经定了。

0: 你们这次人体试服，在各项指标检测、病房、人员和饮食上，院里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谢谢廖主任。咱们都是为了523嘛。
1: 姐，你这完了吗？姜了。组长，
2: 服药。你记录一下啊。
1: 好，杨新华服用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3克。服用191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3克。
2: 朱光明同样3克。乙醚中性提取物。 3克，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是拿手摸电门，精神抖擞。可能是突然闲下来了吧，整天躺着，有点便秘。要我说，就是医院这伙食太好。<笑>你们做一下体温测试，然后观察一下自己的反应，包括饮食、睡眠、排泄，以确保临床数据的准确性。
3: 组长，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啊。
2: 昨天晚上失眠了。
3: 那你的服用量是多少？跟你们一样。哎哎啊，干什么呢？
4: 我记得你服用的剂量比他们多一倍呀。临床需要有人服用超大剂量，我自己服用，自己观察方便一点。
3: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刚下班。而我要的东西你带了啊？来，先吃冰棍，别化了。姚明好不好？挺好的，你呢？怎么样？我挺好的。好什么呀？廖大夫告诉我，这两天你又加大了服药剂量。
2: 生化指标不好，没那么严重啊。当医生的都喜欢大惊小怪。
3: 消化道潜血，
4: 一点点，正常的。
3: 你别哄我，你转氨酶又高了，都已经快200了，据我所知，从开始做青蒿提取物，你就有中毒现象，现在又加大剂量，你是不是不要命了？天气太热了。
2: 体
4: 温消耗大，又加上上火，我不是老让你给我带冰棍吗？我没事的，你放心。而且，他们每天都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临床上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3: 你真把自己当小白鼠？
4: 李廷章，我这么做是为了让第二批试大剂量的同志。
3: 风险减少，爱惜自己身体呢。你快回去吧。我刚来，
4: 让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
3: 有什么不好的？我是你丈夫，怕什么？
4: 那你看我吃冰棍。
3: 吃冰棍有什么好看的？
5: 海南的临床试服计划我看过了，分3个剂量组，从病人种类和疟疾病种，各方面都照顾到，很谨慎、很全面，知道吗？除了你们，北京302医院也要同时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太好了，屠呦呦同志，你去的时间是台风季节，一定注意安全，别太玩命啊！上车吧。
3: 注意安全啊！
5: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

在海南，屠呦呦用青蒿粗提物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间日疟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有效率达到100%。同时，在北京的302医院，课题组用青蒿中性粗提物做了9例间日疟，有效率也达到100%。屠呦呦从海南返回北京后不久，她指导课题组又成功地从青蒿粗提物中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的单一化合物，并正式命名为青蒿素。新一代抗疟药物如同珍奇的种子，经过科研人员的血汗浇灌，终于萌发胚芽，即将破土而出。

0: 这个就是你们最新命名的青蒿素。
1: 对，它在我们分离提纯出的单体中抗疟效果最好。
2: 啊，你们管它叫青蒿，我们云南那边叫苦蒿，也叫黄花蒿，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1: 对，一样的。

0: 老邢，哎呀，
1: 钱巧，
2: 你回来了。哎，老邢，我告诉你啊，这下可了不得了。什么了不得了？青蒿素啊，屠呦呦他们课题组啊，不仅成功分离出青蒿素的单体纯品，而且还测定青蒿素是一种不含氮的新型化合物，分子量288。
1: 不是，你说的这些我没听懂。
2: 我已经跟你提过，世界各国。 目前使用的所有抗菌药都是含氮的，疟原虫对含氮的药物啊或多或少都有了抗药性啊，而青蒿素呢是一种不含氮的，并且是从未被人类发现的新型化合物。这种新型化合物啊，对整个医学界来说是开创性的发现，就像当年的青霉素、链霉素那样，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啊！
0: 真的呀？
2: 对呀。
0: 马上给张主任打电话，给他报喜。
2: 好好。
3: 走。腾腾，12点了，没事。我还有几封信要回，你快睡吧。
4: 你这一天天的回来啊，不是写信就是寄材料。以前在中药所课题组的时候啊，就管那十几个人，现在管到人数不清了吧？
3: 因为张主任希望我们赶快把经验介绍出去，形成合力，搞一个青蒿素科研大会战。
4: 好，你做你的大会战。 我先睡了，明天还得去部里上班呢。
3: 好，你快睡吧。
4: 今天啊，我去小敏他们那里开家长会，老师夸他了，说他现在很独立，成绩也不错。今年秋天啊，一年级的时候，我没给他买新书包，他也没有意见。过阵子，我给他买个新的，奖励一下。
3: 嗯。
4: 你妈的信你看了没有？说小军呢，种牛豆，那别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都喊疼，说他一声不吭。你说这性格像不像你？嗯。咱们多长时间没见过小军了？嗯。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小军。
3: 小军怎么了？
4: 咱们再不去看他，他就不认识咱们了。
0: 我过2天要去上海有机化学所出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去看看小军和爸妈。
5: 好啊，你赶紧休息啊，嗯，别太晚了。嗯，
3: 你快睡吧。
5: 张主任，你到现场去检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按照计划，青蒿素这几天就要在北京上人体试出，如果一切顺利，月底就能到达海南岛。啊，嗯，您放心。

0: 我们会及时向523办公室汇报情况。是。傅悠悠啊，这阵仗还搞大了。咱们的秦浩素下个月到海南上临床，张主任要亲自过去。是骡子是马，让事实说话。
1: 对了，目前咱们课题组分离出多少秦浩素的纯品？
2: 大概100颗吧。有一部分呢要做化学结构测定，有一部分做安全性的实验，剩下的那部分去海南上临床。啊，
0: 这全所几十号人轮班倒，这搞了大半年才搞出100颗。
2: 因为北京产地的青蒿里啊，有效成分含量特别的低，这也是我们苦恼的。
1: 这也就是说，用在临床上的大概只有30颗到40颗左右。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制作临床用药？
2: 因为制备的量呢特别小，药厂不接，所以我们打算去协和医院。啊，
1: 对对对对对，那儿的药房有小的打片机。
2: 对。
0: 要注意安全啊！
1: 哎，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医研究院的吕大夫，这次去海南上临床，他是领队。啊，
3: 我叫吕传志。
4: 您好，我叫张冬梅，您叫我小赵就行。
3: 你好，这疫区的情况复杂，你们要跟吕大夫做好协同配合工作。张主任过2天就到啊，
0: 我们就在北京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3: 好，
0: 啊，快上车吧。啊，
3: 给我。啊，
5: 吕二同志，哎，那好那好，金刚同志你不念，
2: 是，
5: 跟我阿拉就是北市老乡了，一路乡辛苦了，
6: 不错，
5: 老乡，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傅悠悠同志，哎，
7: 小的小的，是为了青蒿素的结构来的。
2: 您好，经过我们分析啊，这个药是属于萜类化合物。国内研究这种化合物的地方非常少，你们所是龙头老大，所以过来请教一下。
5: 悠悠同志，喝杯水吧。
2: 不渴。
8: 姓名？
6: 本号。
8: 年龄？
6: 50。
8: 领药一片。下一位。姓名？
9: 尚平。
8: 年龄？
9: 30。
8: 下一位。姓名？
10: 李爱霞。
8: 年龄？
9: 38。悠悠同志，这是您需要的资料，我给您放上了。

0: 昨晚上这蚊子嗡嗡了一夜，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
1: 是吗？秋天的蚊子啊最厉害了，要当心点哦。
0: 就是。
2: 兔妈妈，邮电报，拿图章。
1: 哦，等一下啊。哎，老先生啊，老先生啊，快快快，拿图章，有电报。

0: 谁来的电报啊？啊？哎，问你话呢。谁来的电报？
1: 他要回来了。
0: 谁要回来了？
1: 自己看。
0: 我老花镜在屋子里呢，你跟我说一下不就得了吗？越老越古怪了。哎呀，黄江妈，你眼睛好，帮我看看好吧？
2: 哎，我来看。
0: 我老花镜在屋子里呢，
2: 我来看看啊。星期天回家，
0: 啊？谁呀？
2: 悠悠。哎呀，悠悠不就你家女儿吗？你快看，
0: 我，是吗？
2: 是。
0: 哎呀，谢谢。哎呀，现在几点了？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要到小菜场去，要来不及了。
2: 兔妈妈，啊，电报上他讲啊，是星期天回来。

0: 现在是星期六呀，
1: 所以说呀，我怕来不及。这黄泥螺呀、醉蟹、醉虾都是我们悠悠喜欢吃的，怕来不及。
0: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
1: 小军啊，你要不要跟外婆去菜场啊？
2: 悠悠是谁？
1: 悠悠嘛是外婆的小妞，你们是悠悠的小妞，知道吗？走走走。
3: 小军，
4: 小军，
2: 外婆她来了。
1: 啊，谁来了？
2: 那个小呢？
1: 哪个小呢？
2: 你的小呢？拎着一个包。
1: 啊。我的小嫩么就是你的妈妈呀，在哪里啊？
3: 妈，
0: 悠悠回来啦，
1: 回来啦，
5: 老先生啊，悠悠回来了，快起来。

0: 老先生，快出来！
1: 你爸呀，在睡午觉呢。君君啊，叫妈妈，快叫妈妈！这是你妈妈呀。

0: 小俊，这是妈妈给你买的鞋子，喜欢吗？
1: 让他玩去。
0: 这是给您和爸爸带的杏脯和什锦果脯。
1: 你爸最喜欢吃了。
0: 爸爸午睡好了吧？
1: 哎呀，平时啊，早就起来了。
0: 爸爸，爸爸，您午觉睡好了吗？睡好了，我进去看看您啊。
1: 悠悠啊，别理他，他总不见得一辈子不起来吧？老躲在里面啊。喝点茶啊！你这两年都在忙什么呀？家回不了，你看你写信也就几行字。哎呀，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0: 我们在研发一种新的抗疟疾的药物，这个呢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所以在信里面我不好多跟你们说。
1: 抗疟疾啊？
0: 啊，
1: 这个好的好的。你看我们宁波啊，夏天就是蚊子多，所以生疟疾的人也多。你忘了你小时候啊也生过疟疾，打白字打得不得了，害得你爸爸呀满城找医生配药，晚上不敢睡觉，就守在你的床边。
0: 我记得的，爸爸说情愿他得病也不要我得病啊。
1: 是啊是，别人家呢都宝贝儿子，就我们家宝贝女儿。哦，你记得吧，那个巷子外面修鞋匠去年就是生疟疾死的，找了好多人看都没有用，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个药也没什么用。
0: 那个是因为疟原虫对奎宁类的药产生了耐药性啊。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种新药，正在上临床，将来可以救很多人。

0: 真的，那可是像菩萨一样做了大慈大悲的事情啊。
1: 妈妈现在都不兴说菩萨的。哎呦，
0: 我就嘴上说说。
1: 爸爸身体好不好？
0: 哎呀，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好不好的，差不多吧。
1: 腰腿疼呢？腰腿疼好点了没有？
0: 腰腿倒是不疼了，你寄来那个方子啊，太管用了。就是脾气臭，不过你也知道，嘴硬的人心挺软的。

0: 去吧，去吧。
1: 爸爸，那我进来了。爸爸，这是给您带的信谱和石井国谱。
2: 拿走，给小军去吃。
1: 您不是最爱吃的吗？
2: 岁数大了，口味变了。
1: 我不信爸爸的口味会变。
2: 人是会变的，小的时候离不开爸爸妈妈，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变了。
1: 爸爸，您不要生我的气了吗？就算世界上所有的人变了，爸爸不会变，悠悠不会变，悠悠永远记得爸爸妈妈，这不是回来看你们了吗？吃吗？
2: 不吃。
1: 吃吗？
2: 还不吃。
3: 小军啊，新鞋子穿上啦，舒服吧？
4: 不舒服。
3: 兔妈妈，女儿回来了，晚上给她做点什么稀罕小菜呀？
5: 买了好多菜呢。
3: 哎呦，你看我买的鳝鱼，一会儿我煲个汤给你端过去，给你女儿尝尝鲜。
5: 不要不要，你们家难得买，你自己吃吧。
3: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小军，哟，小军买新鞋啦！
5: 我们悠悠啊，从北京特意买回来的。
3: 我看看，哎呦。这双鞋呀，怎么都是右脚的呀？啊，
5: 我就看着有点不太对呀。
3: 就是啊，这是买错了。
5: 哎呀，看你这个妈妈呀，脱下来，悠悠啊。
2: 不错。啊，
5: 你给小军买的一双鞋，怎么是一顺的呀？你看看，
1: 我挑了半天还是拿错了。我回去换。
2: 哎呦，还真是错了。哎呀，我们悠悠是干大事的人，错就错了。
5: 哎，来来，给我
1: 爸爸吃果脯。
5: 真是，
1: 大口吃。
2: 真的蛮甜的。
1: 喜不喜欢吃啊？喜不喜欢吃？
2: 喜欢。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1: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1: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2: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这样冷缩的原理，

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血管的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

0: 作息是紊乱的，就是血压也会波动啊，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节目进入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有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哎，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它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1: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0: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呢，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勺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哎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做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啊。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嘛，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内皮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1: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1: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0: 对，非常对。
2: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6大类降压药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 CCP 类药，这个 CCP 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啊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 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

0: 这样的情况。嗯，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啊，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嗯，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啊这个我们体内的血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啊，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1: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体，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0: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B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L 的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啊，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律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律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缩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又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啊，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3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2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1楼。如果说我们从3楼你要到1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2: 对。
0: 3楼、2楼、1楼要下来呢。
2: 是。
0: 如果说3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叫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粗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2: 咖啡呢？
0: 都对，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你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这2到3个公分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2: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

0: 高。
1: 哦，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2: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啊，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2: 心情也要平和。
0: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1: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0: 那不是。
1: 嗯，
0: 我们的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
1: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一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1: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0: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两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两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
1: 嗯，
0: 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两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1: 平均值吧。
0: 你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在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
2: 嗯，
0: 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那再量一次。
1: 再次测一下。
0: 好，
1: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2: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0: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
2: 嗯，
0: 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
2: 嗯，
0: 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有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
2: 嗯，多，
0: 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1: 有一个波动，
0: 一个波动的变化。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
1: 嗯，
0: 啊，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
1: 嗯，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0: 嗯，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七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0: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
2: 嗯，
0: 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0: 啊，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七分饱也好，八分饱也好，十成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啊，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啊，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2: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卧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0: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的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
2: 嗯，
0: 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嗯，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嗯，
0: 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
1: 嗯，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0: 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啊，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早晨啊，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 而在下午的6点啊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啊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啊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

0: 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的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凉风一股的话，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这个低谷的时候量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啊，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1: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啊。就第一个30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里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哦，也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上翘。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这样的做，我们要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这个血液呢，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车嘛，
1: 对，
0: 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

0: 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要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的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瓶一瓶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啊、咸菜啊、什么榨菜啊，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要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呀，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啊，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效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的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完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 或者突然间

0: 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呀，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是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 蹬自行车，像这类运动，游泳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它可能对他来讲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啊，老年人打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2: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这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容易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六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啊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啊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2: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1: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2: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1: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2: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1: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的度过每一天。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频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快，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龙年，老样子。
1: 咱们大家干溜，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去少花椒，都放起来。
2: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3: 你好，欢迎光临。
1: 辛苦了，
4: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

0: 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三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八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1950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宝石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物，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三号矿脉为国家偿还了苏联40%的外债，还一度承担着向两弹一星工程提供重要稀有金属原料的重大使命。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三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三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2: 这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3: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阿姨果子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它的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金属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4: 两个宝石，大白宝石。
0: 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三号矿脉。

0: 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狂。
1: 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
2: 家长好几年。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三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3: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河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3: 挖的过程中也是把这个额尔齐斯河走路走了三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是这样。
0: 额河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河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鱼腕、产金鱼腕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3: 这块是不是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可像又近看河流。我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花园。这个地方，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额河里边是代表性的一个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0: 阿尔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3: 喜欢这个，真遍地都是宝。
0: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他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河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

0: 开雾散，万川归零。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2: 这条河是中国边界。
0: 常规的 G219、铁甲公路、鹅河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3: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打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3: 上午要去阿河公路。
0: 7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4: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车队抵达通巴黑森林，天气突变。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鸟，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50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
1: Енді бұл үңгір кезінде мал түнеп жүретін үңгір болатын. Түйе, сиыр түнеп жүретін кезінде.
0: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2: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神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四万五千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二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

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一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

0: 他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楚耳更为简单。取芒达勒西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3个孔，笛孔开好，一只楚耳就制作完成。
1: 发5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5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10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要分

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普洱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普洱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普洱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普洱是跟老爷子学的，是他们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吹普洱嘛，生气啊，这啥声音？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普洱，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越南

一个旅游季下来终究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都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

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穆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你得
0: 吗？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

0: 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1: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0: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1: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0: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10至7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2: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是都是这边的风景。
0: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2: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3: 你是老雷吗？
4: 就是。
3: 哎呀，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
4: 然后过来写生。
0: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2: 他就问我说：“哪一片画得好？哪一片说是能画？”他介绍哪一片，有的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沿着就是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2: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那样子。
0: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诗。

0: 好的，好，
1: 到这过去看一下。
2: 对了对了，哎呀哎。
3: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4: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是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3: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0: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呀！
1: 多谢佟大当家的。今天呀，我来给你带来了一桩大买卖。
0: 哎，大买卖！哎，说说看，什么大买卖？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渡边少佐。
0: 白金山，你今天突然来我们虎头山，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你不知道啊？我们虎头山不跟日本人打交道。
1: 大当家的，正所谓交道交道，要广交天下朋友，才是光明之道嘛。再说了，今天我们来，又不是宣战，是来谈生意的嘛。
0: 我知道你白金山跟日本人做买卖，但是怎么做到我虎头山上来了？啊，我虎头山什么买卖都做，就是不跟日本人做买卖。
1: 大当家的，此言差矣。这做生意嘛，只要是有利可图，那个，您管他是哪国人呢？
0: 嘿，道理不是那么讲的，有些生意能做。有些生意不能做，挣着不该挣的钱，你都没命去花呀。
2: 大当家的可能对我们大日本皇军有偏见，其实我们是很讲道义的。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佟小凤，他和陆英豪的关系非常密切，你也知道，陆英豪是我们抓捕的工党要犯。如果你肯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追究佟小凤的责任，而且还会给你支援枪支弹药，让你发展壮大。我想，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大当家的应该不会拒绝吧。

0: 那个什么边啊，渡边，哎，渡边先生，你想让我怎么跟你合作呀？
1: 很简单，抓住卢银豪，交给我们。
0: 白先生，你这生意做得好啊！哎，你为了做生意，连小舅子都能出卖啊！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抓住陆英豪，皇军赏大洋100,000。
0: 抓住陆英豪，我不敢说，哎，但是渡边先生，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
1: 30日之内抓住陆英豪，我再给你加100条枪。
0: 好，好，3天之内，等我消息。李道，
2: 啊，
0: 送客。
2: 二位，请吧。
1: 先生，10天佳美少佐给你带好。
3: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断定陆英豪和童小凤并没有被敌人抓住。
4: 就算他们俩没被敌人抓住，以陆英豪的性格，他还是会冒险去救坤子的。
3: 嗯，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想主动出击去救坤子，以免陆英豪落入敌人的圈套。
5: 太好了，队长，上次小鬼子把咱根据地都给毁了，这次咱也上他那儿霍霍霍霍去。
4: 救坤子可没那么简单，陆英豪刚刚从敌人那儿

0: 逃出来，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甘心。坤子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他们抓住坤子就等于抓住陆英豪的一只胳膊，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陆英豪往他们口袋里面钻，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救出坤子。咱们得有个万全的计划才行。
1: 这次我从城里得到一个消息，司令部又从哈尔滨派了一个提审官，主要来审问陆英豪，我想把这个提审官给抓住，
0: 交换人质。
1: 没错，他们手里有坤子，我们有提审官，就算南野不情愿也必须乖乖交换，否则一旦提审官出了问题，那南野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交换人质也有危险，万一他们预谋把咱们给包围了，那咱们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吗？所以首先咱们还是得先找好退路才行。
1: 好，你放心吧，若雪，这两天你要盯紧电台，提审官要来一定会提前发报，我们截获电报，获得主动权。
0: 嗯，我知道了。
2: 这就你说的安全的地方
3: 啊？嗯呢，
2: 这不转来转去还是你们家山寨吗？让薛一刀发现又该掉醋缸里去了。
3: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说了，白天咱不就走了吗？谁会知道啊？哼。哎，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拉倒吧你，咋咋呼呼的，你这一进一出的，早晚被人发现。
3: 这是我家，我熟门熟路的，谁会发现我呀？等着啊。
2: 哎哎哎哎，

0: 哎，大哥，干啥去了？谁呀、
1: 啊？你妈吓死我了！
2: 二虎，
1: 嘘，
2: 二虎，
0: 哎，哎，大哥，
3: 吵吵啥呢？
0: 那啥，我不是饿了吗？我过来找点吃的。耗子，耗子长这么大，扑棱一下吓我一跳。
3: 那么大耗子呀？
0: 啊，
3: 没咬死你啊？
0: 我一会儿进去逮它去。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你啥时候回来呢，大小姐？
1: 问那么多干啥？哎，我回山寨这事儿不准告诉别人啊，不许告诉爹，知道不？嗯。要是有人知道了，我弄死你。
0: 嗯。
1: 啊。
0: 啊。哼，这是我煮的。
4: 趁还有时间，你老实给我待一会儿。噔噔噔噔，你们家伙食不错呀。
1: 那还说啥呢？我爹是顿顿离不开肉，厨房备着好多呢，你赶紧吃了吧啊。
0: 嗯嗯
1: 哟，你还想吃啊？等着啊，姑奶奶一会儿吃剩下的骨头给你。
0: 嗯，
4: 咋的了，当狗了？
1: 他连狗都不如。哎，那我喂那狗，那狗至少冲我摇摇尾巴吧，喂他白眼狼还杀人。你说他要是没啥用，咱干脆把他给杀了得了，还费那劲干啥？

0: 留着他当然有他的用处。范儿，
1: 你等，薛道，你想干嘛呀？
2: 陆英豪，真没想到你还没死，我倒要看看我这一枪能不能打死你。
1: 不许打！你要敢开枪，我他娘的弄死你！
2: 咋的？都带日本人来我们山寨了？你说你能不死吗？
1: 薛一刀，你要开枪先冲我，你试试看啊。
3: 让开！
4: 谁在里面吵吵呢？
1: 爹，是我。爹，你把枪放下。放下！
2: 哎呀，
1: 哎，干啥
5: 呀？
1: 放开我！干啥？英豪，你要干啥？爹，你放开我俩！
5: 干啥呀？
1: 哎呀，放开我！爹，爹，爹，你快放了我！爹，你要干啥呀？
4: 把嘴给我闭上！把大小姐给我押走，谁再把她给我放跑了，我他娘就打折谁的腿！
1: 哎呀，爹，你干啥呀？哎呀，放开我！
2: 走吧，走吧，
1: 你不要伤害陆英豪，爹！你别伤害陆英豪！
4: 把陆英豪给我带出来！

0: 应好拜见大当家的，
1: 行啊，老板，命大啊，还活着呢。我知道大当家的盼着我死，还特意让人到牢里去杀我，可惜我命大没死成。姓陆的，是，我们哥俩在大牢里是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归一码，你既然没死，就不该回来。 只要你一来，我们整个山寨都鸡犬不宁的。大当家的，这小子是轻薄放荡，害的凤儿是鬼迷心窍啊！他要是不死，凤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甘心。这次可好，你来了还变本加厉，还带个小鬼子来，你真是想让我们山寨永无宁日啊！大当家的，放句话吧，这个恶人我来干，这两个人。
2: 一个人都不能活。陆英豪，你走都走了，还回来干啥呀？你既然回来了，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再走了。
3: 大当家的，这薛一刀为啥想杀我？你应该知道，你的心思不能和他往一块儿使。再说了，你现在杀我，那可是一尸两命啊！
2: 一尸两命，啥意思？
3: 我好兄弟让日本人给抓了，我得把他救出来。等我把他救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就凭你，一个人一杆枪，
2: 一个人一杆枪足矣。
1: 你给我逞英雄的，
0: 大当家的，别听他在这信口雌黄，找借口让你放一马。
2: 我陆云豪要是贪生怕死，至于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是。
0: 你胆儿大，你是好汉啊！能活着再说吧，把他压下去。
3: 是，走走，
4: 徐一刀，别忘了你欠我一条命。
1: 行，我下辈子还给你啊！
0: 大当家的，这小鬼子咋办？
4: 你说咋办？杀了陆英豪，把日本人给放了。
1: 一举两得，既不得罪日本人，还能保咱虎头山永久太平。
0: 我还有另外一个玩法，陆云豪现在不能死，我还要用他跟日本人做个交易。
1: 大当家的，这跟日本人有啥交易的？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这大半辈子基业是说毁就毁啊！
0: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带着陆英豪去见日本人。

0: の電報はすごい雨ですね。
1: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再生录音好，去见小日本。
3: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不好了，录音好跑了。
1: 怎么跑了？妈了个巴子，拿咱们山家当什么了？当大神殿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拔出各路口追。
3: 哎哎，大当家啊，刀哥和万三那已经去劫去了。
4: 有本事你把我手解开，咱俩好好打打。
5: 姓陆的，你是真缺心眼啊？这虎头山是啥地方？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真不知道水深水浅啊！没办法，你要作死，我成全你。
6: 这一段想杀我，大大方方的给我带到这儿来，你什么意思啊？怕你们童老虎知道宰了你啊？
5: 童老虎是你叫的呀，那是我们大当家的，我们才是一家人。姓陆的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来了，小凤跑了，鬼子招来了。没办法，只有你死了，我们山寨才能太平。
6: 这段怪不得你当不了大当家的，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啊！我不来，鬼子就不来了。哎，杀了我，你以为童小凤就跟了你了？他得恨你一辈子。
5: 恨我咋的？有恨才有爱，知道吧？只有你死了，小凤才能懂得谁对她真心，她才能知道谁才是保护她一辈子的男人。
6: 你连童小凤想要啥都不知道，你还想保护她一辈子？
5: 要啥呀？要你啊！
6: 童小凤她想要的不是我，更不是你。他看不惯这土匪窝里尔虞我诈、刀光剑影，看不惯这土匪窝里头光知道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打鬼子的土耗子。他要的是叱咤风云、敢于担当的大英雄。这一刀听句劝，拿起枪杆子去打鬼子，兴许有一天他童小凤还能看得起你。
5: 不用你教我，怎么着，在这儿跟我说书呢，教我做人呢？用不着。说了半天不就是夸自己吗？你是英雄，你是岳飞，你是戚继光，行吗？没关系，我成全你，你死了我替你打鬼子。万三儿，
7: 大哥，
5: 当把秦桧送他上路。
7: 明白。
6: 徐德，你把我杀了，大当家的得把你砍成九段，童小凤这辈子看不起你。

0: 怎么回事？这人都抓住了，咋不带到山上？
1: 大当家的，老想跑，弄死他不就跑不了了吗？
0: 废他娘什么话！带他上山。
2: 大当家的，枪法挺准的。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起来，走。
3: 哎呀，队长，咱这仗打的是真痛快，不仅没浪费一枪一弹，还捞草打兔子，弄回这么多武器来。
2: 咱们呢，这回人是抓住了，就看呢他们能不能把坤子给放回来。

0: 定啊！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好好说。
0: 齐警官，他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往后山跑了。土豆已经追去了。
1: 快！

0: 没事吧，
1: ？
2: 大当家的，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对陆银行就不能心慈手软。
3: 你觉得我会心慈手软吗？
2: 那你刚才拦着我干啥？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
3: 放屁，那不还有一百条枪呢吗？
4: 大当家的，我知道用姓陆的换一百条枪是赚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凤知道了会恨你一辈子。再说了，这姓陆的一旦交给日本人，说不定他还会跑。你与其让凤恨你一辈子，还不如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呢。
3: 哎，就是这个死丫头啊，她是让我一直揪着心呐。
4: 大当家的，我说话你别不爱听，这都是你惯的，你再这么惯下去会把凤惯坏的。他一直利用凤，要不然为啥不承认和凤的关系呢？他姓陆的，如果真心为了凤，我薛一刀无话可说，可是他只顾了自己逃跑，根本不顾凤的感受。还有那小鬼子，更不能留啊！他既然已经来到咱们山寨，就知道了咱们山寨的位置，如果把他放了，后患无穷。所以，这两个人都得死。
3: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放心。我不可能把凤丫头交给陆英豪，就算这小子再有能耐，他也非咱山中之物啊。
2: 大当家的，这日本人跟凤姐在您心里谁最重要？您心里最清。您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兄弟们图的是您为人仗义，是不是？这次您要是心慈手软，那日后咋管理咱虎头山的兄弟？
4: 磕磕巴巴，说啥呢？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三儿这句话说对了，陆英豪不能留，必须死。哎，你们几个，把陆英豪和那小日本带到后山去。一刀啊，你把凤丫头也带去。我得让凤丫头亲眼看到陆英豪是怎么死的，她就断了这个念想了。
4: 是。少他娘废话。
5: 陆云豪呢？陆云豪呢？
4: 你喊啥呀？童小凤，我就不明白了，这个陆云豪把山寨搞得天翻地覆的，你还惦记他是吧？
5: 我惦记他怎么了？他是我男人，我惦记他我乐意。
4: 童小凤，你给我听清楚了，过了今天，我薛一刀才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男人。
5: 呸！别他娘的不要脸了。我就算是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陆云豪才是我男人。
4: 小凤，只要有我薛一刀在，谁死我都不会让你死。该死的是陆云豪。
5: 你啥意思啊？你要把陆云豪怎么样啊？

0: 宁侯会不会怎么样？你爹会告诉你。
1: 哎，雪姨刀！
2: 大小姐，对不住了，
1: 快放开我！快点，雪姨刀！哎，干啥呀你？放开我！放开我！

0: 看出来了，这小子一天不死，你就不会断了念想。我今天让你来，就是想让你亲眼看看他是怎么死的。说，可以说，趁活着赶紧说，死了就听不见了。
1: 陆一航，都是我不好，我不该不听话，把你带到虎头山上来，不仅没帮到你。丢了命，我童小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这辈子都为你披麻戴孝，从今往后，我就在你的坟头。

0: 凤儿，谢谢你来送我最后一程。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我陆英豪能认识你这样的姑娘，是我的福气。别记恨你爹，你爹也是为了你好。人得认命。
1: 这就是我陆英豪的命，我死了，忘了我。希望你还能变回原来那个快乐的好姑娘。英豪，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嘛？我这辈子不会忘了你，下辈子也不会忘了你。你等着我。 来生，我一定还跟着你。
2: 陆英豪，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

0: 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

0: 远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再走。
1: 是。是。
2: 我大日本皇军，你也敢屠杀吗？

0: 川梅啊，这你这是要出远门吗？
1: 娘，
0: 没听你说呀。
1: 娘，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只能离开。
0: 上哪儿去呀？跟金山闹脾气了？两口子哪有不拌嘴的，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炕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都是对的。等金山回来你等着，我让他给你跪着赔礼道歉。
1: 娘，这不是道歉的事儿，是金山他太让我失望了，他做了日本人的汉奸。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话可不能乱说。
2: 春梅，你这是要干嘛呀？
0: 儿子，你回来的正好，我得问问你，怎么的，长本事了啊？当上汉奸了？
2: 什么汉奸？您别听他瞎说。
1: 我瞎说？你跟南野狼狈为奸，坤子被抓就是你告诉南野的，你让他抓坤子就是为了抓我弟弟，那可是我的亲弟弟啊，是我们陆家唯一的血脉。日本人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这样丧尽天良？
0: 有这事儿吗？啊，
2: 娘，您听我说，他不是跟日本人有往来，那就是汉奸。您说我辛辛苦苦的跟日本人周旋，为了还不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家吗？哎，您看看，就共产党的那些家属，哪个有好下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埋。我要是不拿钱养着南野秀正，你说咱家能有现在这个安稳的局面吗？
1: 不能待，我们就走，远离安泰城，搬到一个没有日本人的地方。
2: 你想的太简单了，华东、华南、华北也都沦陷了呀，你说咱这一家子能去哪儿？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让你离那个南，
2: 南野，
0: 离他远点儿，你听吗？啊，现在怎么样啊？骑虎难下吧，好多事情是不是不得不做了呀？啊，儿子，你听着，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名声，你要是当了汉奸，就是千年万年之后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你要是背上这么一个骂名，我看你今后怎么抬头做人。
2: 娘，现在日本人独霸一方，咱们要想求生存，就得跟他们上同一条船。
1: 你上你的船，我是不会上的。
2: 哎，春梅，娘，你说
0: 你呀。

0: 谁找我们大当家的？
1: 是我。
0: 白太太，找我们大当家的啥事啊？不在家，你改天再来吧。
1: 啊，那我找童小凤。
0: 这，那不行，你不能见她。
1: 为什么？
0: 大小姐犯山规了，被老大给关起来了。
1: 这位兄弟，你看我大老远跑来的，你就通融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就走。
0: 说几句啊？
1: 就两句。
0: 跟我来吧。

0: 是我对不住你，要不是我把你带到虎头山来，你也不会死。都是我害了你，都是我的错呀。
1: 爸，
0: 春梅姐，
2: 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是不是银豪他？
0: 姐，银豪死，银豪他死了，我对不起他。
2: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会死的。不会的，银豪他不会死的，不会的。
0: 姐，银豪他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已经入土了。
2: 不，我不相信，就算他死了，我也要看到他的尸体。
3: 凡儿，
2: 带姐去看看。
0: 嗯。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了！
5: 我问你，小凤呢？小凤呢？
4: 跑了。
6: 你说你啊，长得五大三粗的，你还是个爷们吗？两个丫头片子都看不住，吊起来，打，狠狠地打！
4: 大当家了，我错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
7: 不是，三哥，你给我起来！
4: 别刺我了啊！
0: 宁浩，
3: 凡儿，
0: 不对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宁浩去哪儿了？我亲眼看见我爹把他打死的呀。
3: 怎么连尸首都没有呢？啊！

0: 我知道了，一豪应该没死。
1: 没死？你不说被你爹打死了吗？怎么回事啊？
0: 我说我爹也不能这么糊涂吧，敢在我面前打死一豪，他肯定是做戏给日本人看的。
1: 那他没死，他能去哪儿啊？
0: 他没死，肯定就去救坤子去了。咱回城找他去。
1: 好，快，
0: 走。

0: 修備兵士はすでに大砲現場に向かいました。開始担当もできました。他に何かありますか。
1: よし、逮捕の用意を。
0: はい。

0: 石
1: 田少佐、刑の執行をそろそろ始めてもいいぞ。
2: こんな大事な場面に私では力不足です。南の大佐が仕切ってください。
3: 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4: 各位市民，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个人叫陆英豪。
5: 什么？英豪？
4: 公然反对大日本帝国，犯上作乱，罪大恶极，违反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繁荣秩序。因此，在这里向各位市民公开审判，判处罪犯陆英豪死刑，立即执行。

0: 是英豪，我就知道他没死。
1: 南野秀正，陆英豪在这儿呢。怎么着，有段日子没见着我，想我了？抓不着我就拿我兄弟撒气呀。
0: 哎，你去哪儿啊？我去帮英豪。姐你在这待着，你别乱动啊，你听话啊，我去帮英豪。放心，
2: 小胖。哎，
1: 你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睁着眼说瞎话，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你抓了我兄弟，我也抓了你的人，别乱来，咱俩好好谈谈。
3: 陆英豪，你也不看看现在的情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
4: 少爷，把他们拘了，别管我，我下去陪老头老太太。

0: 少南爷，现在有资格了吧？让你的人老实点儿，要不然下一颗子弹就削进你的脑袋里。有本事上来抓我，别难为我兄弟。
1: 谈什么谈呢，少爷？拘了他，
0: 下辈子咱们还是兄弟。坤子，好兄弟，哥今天就是来救你的，你放心。 今天哥一定带你一起回去。
2: 陆英豪、松本、

0: 是我大日本帝国优秀的军人，为天皇尽忠，不惧生死。想跟我谈，下来谈。
1: 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是爷们儿，咱就说话算话。陆英豪。 我以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向你保证，只要你肯下来，向大日本帝国投降，我当场放了你兄弟。
2: 不能下来，少爷，别下来，陆英豪。

0: 哎，修正，你还真不是个男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现在看你就是一个小人呐，刚说的话全当放屁了。陆英豪，亏你还是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兵不厌诈，你不懂吗？你以为我就那么相信你啊？要么放了坤子。
1: 要么一起完蛋！陆英豪，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不怕死是吧？炸呀！来呀！

0: 快走，快走，坤子！快上！队长，开车！
1: 捕捉了，捕捉了！小花，
2: 怎么样？
1: 你没死，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死了。
2: 别在这儿，赶紧走！
1: 啊，你干啥去？
2: 我得救坤子。
1: 坤子被带走了。
2: 带走了？
1: 啊，被囚车带走的。这么多鬼子咋救？

我去。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哥呢？
1: 我们打散了，营救鬼子失败，这里全是鬼子，赶紧跑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

0: 造。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

0: 造。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干什么呀？你抓紧想办法呀！
1: 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你不好好待在家里，你跑到抗联里拿什么枪去？
0: 陆英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耍贫嘴？

0: 全怪你，全怪你陆言好，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有计划的，我不是跟你说有我哥的吗？他都已经安排完了，这倒好了，就让你给打乱了。那你们计划也没告诉我呀。没子弹了。
1: 我也剩下8颗，还有这么一个家伙，李如雪，你怕吗？
0: 我不怕。

0: 这边。
1: 陆云豪，你敢骗我？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哎呀，真的什么呀？你不是说没有路吗？这怎么突然又变出一条路来？
0: 以前我在这儿喝酒，我爹老是堵我，就走这条路。
1: 好好好，我怎么不信呢？
0: 媳妇，赶紧走，再不走就真没路了。鬼子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咱们。
1: 咱们还是先回联络站吧，看看我哥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0: 如雪，你先回去，我得找小凤去。刚才我们打散了，他在运输站等着我呢。
1: 行，那你找到小凤以后，赶紧想办法出城。我先走了。
0: 哎，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1: 记住什么呀？你刚才是骗我的。
0: 啊？
1: 注意安全。
0: 哎。
2: 大当家的，佟大当家的，不是你怎么又来了？
3: 白先生，我这次来是来找尊夫人来了。
2: 您找他呀？我们也找他呢。这全城都找遍了，没见着人影。
3: 尊夫人上虎头山了，她不仅上了虎头山，还拐走了我们家凤丫头。她没回来？
2: 没有啊。哎呦，春梅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好歹也知会一声嘛。
3: 白太太，我们家凤丫头是不是和你在一块儿啊？
4: 她走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2: 哎，许贵，许贵，快快快，扶太太回房去。
5: 我来。
2: 就这身子板还乱跑呢，真是。哎呀。哎，各位各位，不送啊。关门。
6: 这笔货不同以往，最近城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这笔货你还是亲自去一趟。
5: 大当家的，我去行，我去呢你就放心，准保没事儿。就是我不放心呐，我这一走，你说小凤到现在还没消息，我担心她出啥事儿啊。嗯，
3: 这小凤啊，她就是我亲生的，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就把她腿打折了。
7: 大当家的，大小姐回来了。
5: 真的，
7: 真的就在里边呢。
0: 我跟你说啊，小凤，现在外面全是鬼子，你得好好待着。等我救出坤子，我再联系你。

0: 行，你知道外面全是鬼子，咱跟他们刚干完一仗，你现在出门不是送死去啊？
1: 小凤，咱们这么一折腾，日本人还不知道怎么收拾坤子呢，我得赶紧把他弄出来，要不然他在里面不知道得遭多少罪。
0: 哎呀，你再缓缓。
1: 哎，我说你别跟着我，你跟着我。
0: 爹，
2: 陆银豪，你还活着？
3: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1: 大当家的，我知道您这山寨是戒备森严，可我这进进出出的也算是熟门熟路了，兄弟们要想挡住我还真没那么容易。
3: 这个我信，日本人大佬都没困住你，我还想困住你？说吧，是不是有事啊？
1: 我想请大当家的帮个忙。
3: 放了你？
1: 我想请大当家的杀了我。
3: 我听说过求生的，我还第一次听说要求死的。
1: 嘿嘿，合适。
3: 陆银豪，你小子胆子是够大的，这日本人这么打都没把你打死。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要救你呢？啊，我要是把你交给日本人，我能得100条枪啊。
1: 大当家的，您就别妄想日本人会给你枪了，连伪军的枪他们都控制，怎么会给您枪呢？再说了，我听小凤说啊，您当时是不愿意当伪军，才带着兄弟们上了山头的，您要是拿了日本人的枪，这不让日本人攥住小尾巴了吗？
3: 哎，说说说，接着说，我愿意听。哎，说说说说。
1: 您杀了我有几个好处？这第一，小凤能踏踏实实地留在您身边；第二，小凤安稳了，薛一刀就不会撺掇兄弟们闹事儿，不是？
4: 哎，说的对呀。
3: 嗯，你确实聪明，你非池中之物啊。好，我觉得这个买卖就这么做了，来看看合适不？
1: 谢谢大当家的。
2: 陆英豪啊，我说小凤找不着了，果然又被你拐走了。怎么着，外面跟鬼子那仗是你干的吧？干就干了，干嘛老带着小凤啊？你想害死他呀？
0: 你
3: 陆英豪，我在山上放你一马，你也知道因为什么，可是这次我救不了你，满城的日本人都在找你啊，要走你自己走，别害了我山上这帮兄弟。
1: 大当家的，您放心，我绝对不连累兄弟们。
0: 你等等，爹，你让他怎么走？外面全是鬼子，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2: 咋的？外面危险，这儿安全是吧？啊，你是想让鬼子追到这儿来，把我们都害死是吧？
0: 薛一刀，你想干嘛呀你？爹。反正现在陆一豪不能走，我告诉你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跟陆一豪出生入死吗？我能不为别的，我就是敬他是一条好汉。什么是好汉呢？好汉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爹，这些话你可是经常跟兄弟们说呀，可是有几个做到了呀？他陆英豪就做到了，他拼了命的跟鬼子干，他打鬼子不怕死，他为了救他兄弟坤子舍生忘死，这才是英雄。在虎头山您放了英豪，不也惜他是个英雄吗？那今天英雄落难了，你为啥就不能帮帮他呢？
1: 小凤，我没你说的那么爷们儿。大当家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说句话。我陆英豪不怕死，我就怕死的不值，死的憋屈。现在咱们国难当头，可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的，咱是中国人，是不是得出份力？

0: 何况你还有那么多好手，要真有一天咱当了亡国奴，那时候再后悔，可就真的来不及了。爹，说的就是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的，你们就这么看日本人欺负中国老百姓啊？
1: 这他娘的是英雄好汉吗？这是缩头乌龟！您不是拿我小时候就告诉我什么是英雄义气吗？您不能老了老了老糊涂了呀！
2: 大当家的，这日本人可不好惹。咱要是帮了陆英豪，那咱就是惹祸上身，不为自己着想，咱也得为兄弟们着想，不是？咱犯不着为一外人送命啊！
3: 当家的。 我二虎愿意帮陆英豪，我敬他，实在汉子，我服他。
4: 我也愿意。
3: 行了，都别说了。陆英豪，我这帮兄弟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童老虎也不怕死，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兄弟白白送死啊！你刚才那番话，你是英雄。 所以，我童老虎。

0: 哥，我算是明白了，这凤姑娘要疯，二虎子就是个大傻子，大当家的胳膊肘往外拐。哥，关键是个海底兄弟，靠得住。以后你指哪，我打哪。
1: 我就不明白了，大当家的为了陆英浩跟我演戏。行了，我知道你对我忠心。
0: 不过哥，你说这个，这陆英豪还真他娘有点好运，人家越不喜欢他，这凤姑娘越往身上贴。你说你这越喜欢，这凤姑娘不爱搭着，眼看着，眼巴着。
1: 别说了，
0: 得不着。哥，我这是为你打抱不平。你这一门心思的为着凤姑娘，可凤姑娘一门心思的为着陆英豪，死都往上冲，要是冲出三长两短，
1: 不管小凤跟不跟我，绝不能让陆英豪把她给拖累死。想个法子呀。
0: 哥，我倒有个法子。咱把陆英豪在这儿告诉日本人，给日本人传个信儿，

0: 日本人要是抓住陆英豪，肯定把他抓到大牢里，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出来。
1: 作死是吗？让日本人知道在咱这儿，山寨的人咋办？大当家咋办？全得了死吗？
0: 咱不针对大当家的，也不针对咱手底下的兄弟们，咱针对的是陆英豪。你想啊，这日本人抓住陆英豪，咱是有功没有过呀，说不定到时候还赏咱点啥呢。
2: 我可以帮你除掉陆英豪，抢回你的女人。
3: 我童小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4: 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儿，这一点陆英豪比你强多了。
3: 你这辈子都休想！
5: 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滚，滚得越远越好。
1: 陆英豪，你不是命大吗？要作死，我就成全你。以我的名义给日本人传个话，就说陆英豪在这儿

0: 爹，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1: 你们今天晚上就别回来了，我给你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那你们去哪儿啊？
1: 爹这两天要出趟门。丫头啊，爹出门这几天你可得好好的啊，你可不能再瞎折腾。
0: 我天天干的都是正事儿，啥就瞎折腾了，乖着呢。
1: 哼，你呀，你就是个假小子，也是我把你给惯坏的。哼，你呀还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凡事啊别老瞎胡闹了。
0: 听话听话，老听话了，你放心吧。
2: 大当家的，小凤我看着您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她。谢谢您，信得过我陆英豪。
1: 行啊，你们几个先把他们送走。
3: 是。

0: 你给我往死里打！万三儿，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背叛我童老虎，结果就是一个死。
1: 是雪雪的，闭嘴！闭嘴！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林丹道，跪下！
0: 薛一刀啊，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还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2: 你是想害死小凤，你是想害死我吗？我养了你十几年，我还不如养条狗。呸！大当家的，跟三儿没关系。
3: 哥，
2: 是我想抓住罗英浩，只有抓住罗英浩。
0: 小凤才能安然无事。我没想害小凤，更没想害你。我告诉日本人了，只抓住英豪，不抓小凤啊！放屁！这日本人能听你的？啊？那小凤跟陆英豪杀了多少日本鬼子？他们劫了人犯呐！那日本人能放过他吗？你就是看着小凤跟英豪在一起，你就是心生。

0: 不接，你就是想害死他们。我说过，放陆运豪一马，可是你还要害死他们，你是想弄死小凤，你是要我童老虎的命啊！
1: 他当家，这么多年了，你认为我会害小凤吗？
0: 你这就是在害小凤。
2: 薛一刀啊，你今天能做出忤逆的事，你明天就能背叛我童老虎。我养了你这么些年，居然养了一个狼崽子。
1: 大当家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我错了，我错了，行吗？但我没想害任何人，我没想害任何人。
2: 哎，薛一刀，你不是想见日本人吗？那行，我成全你。来啊，把他给我绑了，别忘了带上我的礼物。
3: 是，
1: 哥。
3: 是，
1: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

0: 開けろ。
1: はい。
0: バカか。
2: 等一下，大佐，
0: 这个人是虎头山二当家的，抓捕陆英豪的行动也是他报告的。
1: 嗯。
3: 别想跟我耍花样，你叫什么名字？
4: 咋的？徐一头。
3: 陆英豪呢？
4: 跑了，早他娘跑了，估计这会儿早混出城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4: 咋回事？你问佟老虎去。虎头山佟老虎，他放的。
3: 这个人是想让你死啊？
4: 没错，是想我死。他还想让你死，先让咱俩一块儿死啊？
3: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4: 没错，都在你手里，你说咋地就咋地。来，
3: 如果我让你活着，你能干什么？
4: 让我活着，我当然去找佟老虎了，去找那些想让我死的人，找他们算账。
3: 很好，只要你抓住陆英豪和佟老虎，虎头山从今往后的老大就是你薛一刀了。渡边，带他去运输公司抓捕佟老虎。
0: 是。

0: 鬼子在戒严啊！我爹给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咱就别出来瞎溜达了吧。这坤子还没救出来呢，我不能自己逃命。咱们找着坤子，带他一起走。
1: 哎，那会儿我出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那么担心我，紧张我？
2: 小凤，要么你还是回去吧，带着伤瞎溜达啥呀？
0: 哎呦，我这没事儿，那鬼子都盯着你呢，让你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

0: 快搜！大哥，钟老虎和卢英豪呢？哎，走了，
1: 去哪儿了？
2: 出货去了。守队。哎，追他们呀，没走多远，肯定能追上。守队，
0: 这里给我查封。
3: 嗨！
4: 大佐阁下，您找我有事儿啊？
5: 白先生，你上回说你在虎头山差点被土匪杀了。哦，对，我今天替你出口气，你亲手把他们杀了。
4: 大佐，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杀人这事儿，我哪儿看得了？你没有胆量吗？我看你克扣那些劳工的工钱的时候，一点也不心软呢。被你克扣的劳工有多少拿不到工钱？他们的妻子儿女饿死街头。白先生，你是不是以为？ 你手里的人命比我少啊！
3: 大佐阁下，这不是一回事儿。
4: 渡边。

0: 白先生，其实杀人很简单，只需两个步骤：瞄准、射击。
1: 渡边太君，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杀人这事儿我真来不了。我给你两根金条。

0: 怎么样吧，先生？杀人的感觉不错吧？
1: 别跟讲，别跟讲，我什么都说。哥，
2: 南雨大佐，此人不是钢镰的，是我的兄弟。是，大佐，之前是我们无知，干了些糊涂的事儿。如果饶了他，定为大佐效劳，言听必从。
3: 等等，很好，这一刀，我希望你能实现你的诺言，为皇军效劳，收复虎头山，剿灭抗联，日后我定当重用。
2: 是。

知道吗？这两个人不是土匪，而是抗联分子。白先生，恭喜你，终于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船上了。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大日本帝国军事工程部总监。记住，要严守军事机密，要是泄露出去的话，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0: 少爷惊着您了吧？你要是不舒服，就回去歇吧，我在这儿盯着。我不走，我有家吗？我哪也不去，那还是家吗？他天天训我。
1: 少爷，您这到底是咋的了？这刚才日本人叫你干啥去了？
0: 叫我杀人去了。
1: 啥？杀人？
0: 刚刚两个活生生的人让我开枪打死了。少爷，那他们叫你杀人干啥呀？他们想牢牢地把我铐住，他们想一步一步地把我往汉奸的道上推。 我原来想的真美呀！我跟日本人做生意，我想大把大把捞他们的钱。谁知道，他们这是在挖坑，让我往里跳。那咱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不就完了吗？你呀，我告诉你。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我现在骑虎难下呀！哥，这身衣服穿着真他娘带劲儿啊！
2: 是说你穿这身衣服带劲儿，带劲儿。咋的？当汉奸光荣啊？个大脑瓜子，天生的一副汉奸样。当了汉奸，你家族坟都冒烟是咋的？我告诉你，我是被逼无奈才让你们穿上这身军服的。我穿着就别扭。
3: 黄协军义小队机关完毕，停止。很好，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黄协军战士，维持大东亚工融圈的和平与秩序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接下来，将在你们的指挥官薛一刀先生的带领下，去完成这项光荣的神圣的使命。
2: 薛长官，跟你的士兵说几句话吧。是，兄弟们，虽然今天咱们穿上这身军衣，但是你们别忘了，归根到底，咱们还是胡子。
4: 薛一刀，
2: 胡子最在意什么呀？最在意的是江湖道义。 南野大佐，饶咱们不死，还给咱们发枪发炮，加官进爵，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要知恩图报，所以打今儿起，你们给我听清楚了，南野大佐的话就是我薛一刀的话。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

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怎么意思您？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
1: 这回又什么呀？哟，
2: 扫地机器人儿。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嗨，这搁这吧。哎，这他妈倒腾啊！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呀啊？
7: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9: 老妈，
10: 哦，下班了。
9: 啊，
10: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9: 你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0: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又
0: 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饭。
5: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

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我能帮上忙。大草莓，大草莓。大草莓。
1: 吓死我了，原来是乐比呀。
0: 这些花被你照顾得真好呀，
1: 我可是付出了心血呢。这些花朵就像蝴蝶一样缤纷美丽，乐比人呢？
0: 花儿们要保持美丽呀。
1: 乐比，快停下！
0: 怎么了？我在帮你浇花呢。
1: 我自己来就行了。浇水可是门技术活。人呢？对不起，乐比，花朵需要细心照顾才行。
0: 下雨了。怎么样？
1: 你自己看看吧，花儿都枯萎了。
0: 我只是想让你轻松点。
1: 不让你浇水，是因为你不知道要浇多少水，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你浇了太多的水，花都枯萎了。
0: 好吧。
2: 老师交给我摆放书本的任务，我一定要努力完成。干得好的话，老师说不定还会表扬我呢。先把书本都拿出来。怎么啦，乐比？
0: 让我帮你吧，比如搬箱子什么的。
2: 别给我添乱哦。
0: 放心吧，搬箱子而已，我不会坏事的。
3: 怎么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等会儿去看看红绿灯那边怎么样了。
2: 终于完工了。老师一定会大大的夸赞我。
0: 可惜还有不足，改正的话，老师一定很高兴。
2: 等等，你站住！
0: 红绿灯，你干什么？别拉着我，我要去画画了。
2: 你不是说还有不足的地方吗？你不妨说说看，让我改正一下。
0: 你看这书架很高，对吧？如果有人取书的时候，书本从高的地方掉下来，一定很疼。
2: 可是我以前就是这么摆的，也没见老师说过什么，只要拿书的时候小心一点不就行了？这也不是什么不足的地方吧？
0: 不想让老师夸你细心吗？
2: 好吧，那我该怎么做呢？
0: 包起来。
2: 包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书本也不会掉出来。事不宜迟，开始行动吧。

0: 怎么样了？
1: 老师，我们已经把书摆放整齐了，
0: 而且不用怕被书砸到了。
2: 是吗？这是你们做的？
1: 嗯嗯。

0: 乐比，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害我被老师白白数落了一顿。
1: 乐比，你怎么总是帮倒忙啊？
2: 除了红绿灯这次，我听大草莓说你还把他的花浇枯萎了。
3: 我
2: 想帮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最好是挑自己擅长的。
3: 我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帮倒忙了。
2: 这才对，不要给人添麻烦了。
3: 可是
0: 乐比，我到底有在听我们说话吗？
3: 帮我一下。
4: 乐比，悠悠，你们在闹腾些什么呢？看看你的屋子乱糟糟的，你可得把屋子好好整理一下。还有，听说你在学校里给别人添麻烦了。
3: 不是的，妈妈，我只是想帮上大家的忙而已。
4: 但是因为你的帮忙，大家更忙了。乐比，帮忙也要量力而行才行。
3: 量力而行
4: 就是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事。你不妨现在整理一下房间试试怎么样？
3: 那好吧。完成啦！
4: 真不错，给你的奖励。
3: 谢谢妈妈，我要去学校重新帮助他们。哎呀！哈！
5: 乐比，谢谢你帮我打扫。
3: 不用客气。
5: 耶
3: 耶！这是小火车的风筝支架，怎么断了？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5: 差不多了。我们去放风筝吧。
0: 等等，你们的风筝都做完了吗？
1: 这个
5: 你做完了吗？
1: 差不多了。
0: 什么叫差不多？你的支架不都是断的吗？
5: 没事，到时候修补一下不就好啦。
1: 我修不来呀。
5: 这是我的草莓鱼号，
0: 这是我的潜水艇号，
1: 这是我的金鱼号。
3: 我们去放风筝吧。
0: 好，出发。
1: 这是我的支架被修补好了。是谁帮我修补的？
3: 那个是我补的，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重新帮你修补。
1: 怎么会呢？谢谢你，乐比。
3: 不用谢，不用谢，能帮上你们的忙就好，这样我的内心就满足了。校园里有许多盲区，好多垃圾藏在里面，没办法打扫，今天就由我来一一找出。羽毛，可能是鸟儿保暖的时候不小心掉的。继续找其他的吧。找垃圾，找垃圾，找垃圾，在这儿。一只鞋子。这也太臭了。不知道是谁丢的。找垃圾，找垃圾。一支铅笔，一根鞋带，一块破布，一个玩具，一把梳子，一根蘑菇和西瓜皮。

0: 石老师，我把校园里的垃圾都捡出来了。
1: 是吗？乐比真是个乖孩子，帮了老师大忙，值得表扬。
0: 太

0: 成功非一日之成。
1: 哈，叠被子比赛而已，看我轻松拿下。
2: 就你，呵呵，大展身手的是我才对。
1: 不，你们两个别争了，叠被子比赛的第一名是我才对。
0: 叠被子的步骤是，先这样，再这样，然后是，捋青蛙。
3: 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不过待会儿大家要注意时间了哦。
4: 知道了。
0: 我完成啦！
1: 这么快，我也不能落下。我也完成了。
0: 看来你在家里也有练习呢。
1: 那当然。
5: 怎么叠来着？
2: 看我大力出奇迹！
5: 叠完了。
2: 虽然形状有点不对，不过也算叠完了吧。
4: 我们也完成了。
3: 好，让老师看看你们完成的怎么样。乐比完成的速度最快，也是叠的最好的，第一名属于乐比。耶！恭喜乐比！
2: 乐比恭喜你！好像我们两个叠的最差了。去请教乐比吧。
5: 乐比，你是怎么叠的又快又整齐的？
0: 这个。
1: 你是不是在被子上用了胶水？不然怎么这么整齐？
0: 不是的。
4: 快说。
0: 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我只不过把平时玩耍的时间拿来练习罢了。
2: 原来是这样嘛。
5: 不过拿玩的时间来练习的话，
1: 一定舍不得，对吧？毕竟练习。

0: 叠被子挺枯燥的，
1: 还是玩耍要紧。
2: 小草莓，待会儿让我玩。
1: 没问题，先让我玩一会儿。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进行画画比赛，同学们自由发挥。时间到了后，乐比帮老师收一下作品。
2: 老师，我画画可是很厉害的，你看我拿下第一名给你看。
0: 那最好。同学们，画画比赛正式开始。

0: 哇，谢谢。你画的差不多了吧？
1: 乐比，我画好了。
2: 是先把我的给老师看。先看我的，先看我的。
1: 不让不让。你赢了，让你的先看。不过第一名依然是我的。
2: 你别做梦了，你画的丑死了。
1: 你这是嫉妒。
2: 哼。
0: 收了两张作业，还有两张。
3: 我的也画完了。
0: 哇，你画的向日葵真好看。
3: 嘿，真的吗？
0: 就剩小草莓的了。咦，他人呢？站住！你的画呢？
4: 这个我能不交吗？
0: 你说呢？
1: 你这画的是个啥？
4: 草莓菠萝鱼，我想了好久才想出来呢。原本还觉得难看，现在越看越顺眼。
0: 小草莓，你不会还觉得自己能拿第一吧？虽然不想打击你，但你的画实在太抽象了。
1: 我倒是觉得画的还行。
5: 大家的画我都看过了，同学们先回座位吧。
2: 老师，你快宣布小草莓的分数吧，毕竟小草莓刚才可是自信满满的。
5: 小草莓60分。不过想象力丰富是你的优点，平时还是要注意多练习。
4: 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无论是叠被子还是画画都这么轻松。
0: 这是我努力的结果。
4: 我要是能一学就会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每次比赛都倒数第一了。
0: 这想法可不行。
4: 怎么不行啊？
0: 我们又不是天才，而且成功也不是一天的努力就能达到的。毕竟别人努力这么久，你凭什么瞬间就想追上去？
4: 我决定了，我要努力练习。
0: 最好把玩耍的时间挤出点来练习。
4: 好吧，我小草莓说到做到。
0: 嘿，

0: 步一步地往上爬。阿叔阿商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趴在小塔。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1: 嗯，小草莓，你偷偷摸摸的在干什么呢？
2: 老师，我画的怎么样？
1: 进步很大嘛，还都是吃的。那老师请你们吃东西吧。
3: 怎么叠来着？我记得是要，又好像不是那样。早知道在家里多练几遍了。
4: 这就是懈怠的下场。我们先去玩吧。
2: 好，去玩喽。

0: 我的画呢？
1: 阿门，阿切，
2: 一个葡萄。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

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

0: 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 有我在，连起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有人在搞我们，
3: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4: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口都没开，战天你一心不作。
7: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9: 这金牌的事儿，还用等着交代？
10: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民生实事工作时强调，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本台惊奇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庆丰收。
0: 全球最高测风塔在木垒县落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